一般人呢，认为是小事情，微不足道啊。最容易犯，最容易犯的过失，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戒戒，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摄存五观，每一天吃饭用斋的时候都要有观想啊。观想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爱惜物力人力，升起感恩的意念。一丝一缕，一茶一饭得来都相当不容易。要知道农夫工人他们的辛劳我们才得到这日常生活当中的便利。今天虽然是科技发达，人工大大的节省了利用机械来种植产量增加了，可是还是一样要懂得节俭。节俭是美德，节俭是信德。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看看许许多多宗教的圣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安贫乐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多想想要细心去体会有此必要吗？冷静的观察思维，我们就晓得他不是为自己，是为苦难众生。科技纵然高度的发达，众生还是敌不过业力。每一个人说实实在在的话，如果不能够转迷成悟，一生都是被命运所拘束。就如同法国预言家所说的，人逃不过命运的主宰。人的一生都是受命运的安排，好像演戏照着剧本来演。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改造自己命运的那是每一

各宗教的真正修行人。修行人不管是哪个宗教，总而言之都是教你断贪嗔痴，都是教你念念行行为一切众生造福啊。真正修行人必定欢喜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这在佛法里面讲叫真实功德。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借鉴呢。日常生活一饮一啄懂得借鉴，他为社会大众服务就决定不会浪费。决定知道爱社会爱众生啊，帮助他们惜福培福造福，众生得福，修行正果的人欢喜啊。众生在受苦受难，他们看到难过，但是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呢？一切众生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们能够帮忙的是教学，是指导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遇到了，他能够依教奉行能信能解能行，这个人命运就转过来了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转不过来会转的人从念头上转，永远保持一个善念，这个人是真正会修行，言不见邪色，尽可能的避免而不闻恶声，口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修学的原则，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业障深重从什么地方看呢？

我们的念我，这个古人常讲意我，从来没有把人呢看作好人，这个就是意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啊，听到的、你传说的，皆是是非长短啊。我们不晓得这是大我啊，再仔细观察。他们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能做菩萨能做佛，实在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了，不见世间过。这一句话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铭啊。真正放在心上啊，认真学习，不见世间过，我们就会成就。啊，纵然世间人有过失，过失是他的，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要把他的过失放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过失了。为什么做这种傻事情？我学佛48年，在佛法里得到一点利益，也就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别人毁谤我，侮辱我，有人来告诉我，我不听啊！不必说了，我都知道。不要再讲了。甚至有文字拿来给我，我把它丢在自制炉里。还有人送录像带给我，我把这个录像带退回去，我不听。我不看，为什么呢？心里面永远保持人最好的印象，这样我们自己心才善呐。绝不允许心底里头有丝毫恶印象落下去。我知道阿赖耶识落的恶印象，将来果报是在恶处啊。我为什么这么做啊？别人回谤我，我绝不回谤别人，我对别人赞叹。别人侮辱我，我感谢他替我消灾，替我消业障，感恩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丝毫恶念呢？恶意呢？我懂得我们的修学方向目标，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天天培养这个，喜欢听这些是非人口，喜欢打听这些事情，这五种心破坏了了。谁破坏的？不是别人能破坏的，自己破坏自己。你怎么能

怪人家了。啊，我懂得守护，别人破坏我也可以拒绝。啊，有人来给我说，法师啊，某人说你的坏话，我能够不听呢？我能够用其他的话把它擦掉，不让他再说下去。啊，这是什么？这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不会的人呢，伤害自己呀！啊，听到别人说啊，某人说你坏话，你说给我听。啊，听完之后的时候，我想办法报复他。你看看，这不是，造作罪业嘛？人家传来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加思索，不加考虑，全盘接受。你说这个人愚痴不愚痴啊？毁弃自己的道心呐，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佛法，轻易的毁弃掉了。啊，魔来破坏，魔的能力也不过就是这么大了。你要不接受，他一点能力都没有。你欢喜接受呢，你跟他合作了，他的能力才。这个能力才显示出来，你不跟他合作，啊，不听他的，不理会他的，魔的法力再高，对你也无能为力，啊，这一点，世尊在八相成道降魔。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不学习？啊，所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境界现前，想一想，佛遇到这个境界，他怎么处理？我们向佛学。不能像魔学，诸佛如来永远生活在慈悲之中啊！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慈悲是无私、无条件的爱心。真诚的爱心，清净平等的爱心，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分别之处。啊，念念呢为别人利益着想。为别人福德着想，啊，自己能忍受啊，忍受就是世现的忍辱波罗蜜，

佛是最完美而没有缺陷的德行。都在经教之中，我们每一天读的《无量寿经》。我说过很多很多遍，能够把《无量寿经》上的教诲依教奉行，100%做到了，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能做到一半，虽做不到圆满，这个人真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决定得生净土啊！他要不生净土，愿意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一定要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这个一定的道理。

佛力加持是好事情，自己如果不具足戒定慧，佛力纵然加持，还是一样会退转。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你真诚心发心的时候得佛力加持，这个心退了的时候呢，佛加持的力量也不见了。必须我们自己有一分的功德了，佛就加持一分了，我们有十分的功德了，佛就加持十分。什么时候我们的功德消失了，佛力的加持同时消失。功德相当不容易保持。佛在经上多次给我们警惕火烧功德林。不同福德了，福德能保得住，功德很不容易保住。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慧，你破戒功德没有了，你心一散乱定就没有了，一迷惑愚痴慧就没有。功德不容易保持福德能保得住，三善道可以享福，三恶道里头除了地狱之外，恶鬼畜生里头还是能享福但是要记住，福德不能帮助你超越三界，不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我们修行人锁定自己的目标，戒定慧三学戒学是什么？守法守规矩，而不是死在戒条之中。《无量寿经》从翻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对我们的教诫。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持戒三学里头，戒学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我们把佛陀的教诲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也叫持戒。那么在这个同时，能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这是修定啊。金刚经上讲那个修定的原则要懂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个话要用我们现在白话说，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修禅定。啊，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呢，见色闻声呢，马上着相，这一着相定没有。不但定没有了，心里面升起烦恼，喜怒哀乐，七情五欲随之升起，皆没有了，全都破掉了。所以，你的戒定慧被外面境界干扰破掉了，外面境界叫魔，魔境。如果外面境界不能破坏你，你坚持戒定慧三学，外面境界是佛。所以佛境界跟魔境界是一，不是二。你用戒定慧的心面对外面境界是佛境界。你用贪嗔痴对外面境界，外面境界是魔境界。所以佛跟魔从哪来的？是从你心里面生的。一念觉都是佛境界。一念迷，佛也是魔。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真正才能够做到至善，真正做到爱人爱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那个善心生起来了，善念呢天天增长啊！对于陷害我们的人，我感恩呐，消我的业障啊！成就我忍辱波罗蜜，成就我禅定波罗蜜，成就我般若波罗蜜。六度全了，也成就了持戒波罗蜜，也成就了布施波罗蜜。怎么布施呢？无微布施。他侮辱我，毁谤我，陷害我，我以感恩的心对待他，他不恐怖啊，他不报复我。否则的话，他天天提心吊胆，这个人将来要报复。他心不安的，没有报复，反而有感恩，这叫无微不至。六度圆满了，那么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诸位同修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心动念。无一不具足六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的心行，这个人是菩萨。菩萨待人接物永远是慈悲，

永远没有伤害，绝不扰扰众生。啊，用现在的话说，决定不着众生的麻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

0: 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他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他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

0: 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呐，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 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

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

0: 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发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发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师父请开示。
2: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 六道轮。

0: 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众生，破人之家。

喜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富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

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哦嗯、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

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没有

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翠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

0: 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0: 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要活不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

0: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0: 始身之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因为有时候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腾了腾，腾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2: 我现
0: 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0: 他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你我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0: 冷
3: 热，太
1: 冷
3: 热。
1: 搁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谢谢了啊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我
0: 说的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体管的体管的

0: 开院的，他上这房这儿，俺一个我一个，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能讲。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哦。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禾，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寺院。
1: 然后是寺院，这两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

0: 二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修。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到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极乐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啊，天这还破了。需要出家的，你需要出出家；不需要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凭依

0: 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

0: 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 的，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工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一个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

0: 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为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 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犯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

界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界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啊。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啊，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啊，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啊。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段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的

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啊，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他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啊，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啊。这个孝好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啊，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啊，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啊，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啊，佛说没这个道理。啊，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啊，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啊，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啊，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啊，为什么呢？啊，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因此呢，啊，就是出世，啊，然后再入世。那么出世间就谈到三皈依啦，啊，要持戒啦，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啊，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他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福，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福了？三规五戒在第二福，为什么？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规一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啊，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啊。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啊，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啊，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
啊，都在六道里面啊，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啊，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时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啊，标榜持戒的法师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五年学戒啊，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啊。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啊，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啊，那么我们持了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了，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规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啊，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啊，放下这个恶业嘛。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世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世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禁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教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啊，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在家是不邪淫，出家是不淫逸。
啊，现在受了这个戒了，好，禁止，啊，这个就是放下了。啊，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啊，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啊，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15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讲了15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敬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啊，那个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啊，也不能吃水果。啊，日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啊，就吃一个，啊，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一开始也很难受啊，但先放下呀，啊。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你先放下。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慢慢啊，再去观想，这样才能观得起来。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

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换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所以最近呢、啊，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成实，荒物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啊，这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啊，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啊，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实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呐、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

故事。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呐、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在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观。那么这个你能够作观呢、啊，这个你心呢、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的，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浮气呀、啊，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呢、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

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啊，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气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呐，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啊，人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观了，啊。关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啊，看久了也麻痹了，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关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讲，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

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啊，死尽偷心呐、啊。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啊，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啊，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期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啊，活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啊，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呐，啊，没放下。啊，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啊，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犯了一个案件，啊，被当时的县长啊判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啊，被县长啊判死刑，啊，十天后啊要执行了。
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啊，去给大家讲普门品哦，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啊，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啊，丝毫不懈怠啊，啊念到第十天呢哦，这个县长啊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啊，午时三刻一到啊啊就要处死了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啊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啊坐化了，就坐化了啊。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啊非常感动啊啊，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么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啊啊就想到这个死啊，想到这个死啊，他有一个逼迫感啊，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啊就不会松懈了啊，就不会松懈了啊，这是教门观想啊。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净观了啊，我们就要修这个了啊。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我们看第一想啊，心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呢，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啊，静就是。安静这个静啊，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呢、啊、沉静下来啊，然后再做观啊。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数息。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则淫心淡啊。那么第二条呢，清一想第二，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啊，人呢、啊、血气不畅呢、啊，他就一块黑黑的，啊，一，啊，那么青色。清黑啊，这是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 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
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后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啊，30几岁往生了 啊。那这个冬天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那悟人师在这个附近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那么他的妹妹啊，亲人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拿引线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念还是一日至七日，黑气腾逸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啊，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啊？他就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的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死人出烂，落虎成龙，似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龙穴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当然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
肉腐烂成脓的一个情况。

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啊，收起来了，大家都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埋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将之想第四，郡官腐烂之尸，停居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半矣。这个将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啊，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啊，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迎新半矣。第五个呢，从旦想第五，静观居久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筹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半矣。这个就是虫旦想，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啊，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他一样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庆官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啊，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啊，筋呐、啊，连在这个骨头，啊，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

高交响第八，静观此事被火所烧，焦灼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睹。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睹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银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冢弃骨，日曝雨清，其色转白，破腹黄朽，人寿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想观者呢，可于从旦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惜。啊，这个九想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淫心就没有了啊。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呢，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无根。第五小节无力，无根无力可以合起来看，信、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啊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释出世间法。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勤，我们讲学习、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啊。这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啊，真正是无量无边呐！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原则而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五根五力了。《弥陀经》上是从这里讲起，为什么呢？讲出世间的大法，前面通是出世间法，现在要跟你讲出世间的大法，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无上正等。

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根是什么？要清楚啊！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啊。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啊。中峰大师在西念法寺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啊，不是没有根啊，他不相信啊，他有根啊，不相信一切众生有根啊，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再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信乃迁呐。性相近，习相远呐。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一般众生呢，他

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这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我们不容易狗不教性来牵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信是本善，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这有真心呢，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对人对事对物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无浊恶世浊就是染缸借助借助是这个时代不好乱世讲借助大家不太好懂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啊，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啊，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啊，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见住，想错了，烦恼住，这一着一切都着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啊？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呀，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翻一翻一翻啊！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啊，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

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真实的学问呐。这个话是当年方仲梅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啊，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了。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往往一研究发现呢，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哈，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真好。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啊，这一般年轻人啊，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的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是悲哀啊。啊，我们这快到八十岁的年岁了，站到一点边缘。啊，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啊，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啊，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啊，肯定一切众生性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根啊，宇宙万有的根啊，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啊，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啊，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啊，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啊！啊，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

那是有根呢，有根有力了。事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明眼人、佛菩萨，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这上一辈啊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愚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殊怪也。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叫你是这个儿童叫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三字经上讲的教，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呐。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事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呢，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5年，5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5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
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统统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一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啊，他不愿意做啊。真实智慧啊，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人尊敬崇拜啊，还来向他学习。根就很非常重要了，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恶根。随顺性德的善根，违背性德的恶根呐。心经念定慧哪个人没有呢？但是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啊，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啊，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不能含糊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那什么是做到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做到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他这个正道做到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做到，做到里头有正道有做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呢。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经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啊，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做到。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主道要有根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心要有根呐！啊，决定不能够有疑惑。啊，《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啊、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啊、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啊、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啊、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

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介绍的本子啊，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啊，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啊，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呀。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啊，我自己所选择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 啊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啊？当然这个本子好读啊，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啊，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啊。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啊。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啊，我没有那么细密啊。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工作。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啊。啊，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为什么呢？

我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啊，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啊，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或长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啊，或长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啊，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导我们叫莫辩啊，啊，莫辩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原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啊，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啊，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啊，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啊，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啊，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啊，这个没有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真善知识，啊，像那个地仙化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啊，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法师，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啊，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了。啊，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啊，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啊，精都是对正道跟足道，勤求不息呀，啊，勇猛精进呐。

决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

二十席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啊，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祖道。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正道跟祖道。啊，那个祖道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什么是恶呢？自私自利是我，大公无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啊，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啊，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我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啊，一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走得很自在呀。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啊，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呀，你这个心就平静了。啊，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啊，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提起

一句阿弥陀佛，直到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两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

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呐，说是给人说明啊。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不夹杂一丝也好。所以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看多自在。夹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夹杂利害得失，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过人的利害得失，你才真正放得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那就是定功。我的心不再向外攀援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援了，佛法里头也不攀援了。你的心真定了。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持名念佛了，无上深妙禅呢，无上深妙禅是念佛，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呐！这个定是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有根了。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你就会有根。

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所谓脚跟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啊，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啊，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请接着看无力，啊，力了是断矣。成德啊，名相呢跟五根呢完全相同啊，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五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啊，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五根就有力量啊，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啊，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啊，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能破疑惑，啊，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呐，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

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啊，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呐。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信心有力量啊！啊，仅仅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啊，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啊，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哦，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啊，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啊，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啊，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那为什么还学佛呢？哎，这学佛里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啊，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成功的人，啊，修行正果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保持初心的，精进不退呀。他成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初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啊，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啊，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啊，不外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成就世间一切善法啊。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啊，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啊，出世法里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啊，大仁大德。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啊，最初初接触啊，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啊，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啊，圣人没有别的，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呀，他不退呀。啊，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啊，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啊，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啊，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啊。啊，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哎，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啊，我能够坚持啊，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啊，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啊，永恒不退啊，这就是精进啊。

仅仅能承办事处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呐！啊，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啊，那我们知道，啊，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啊，你每一天24小时都接触到，啊，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你的念，这个念根有力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啊，你眼睛看，耳朵听，啊，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力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在形象上来看，至少像了凡先生跟圆谷禅师在禅堂里面那个样子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的，念佛人定力现前，至少我们讲呢，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呀。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了。那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杂念。这就是念佛三昧。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你功夫没有成片。所以我一定要记住，要肯定我们是初学。人贵自知之明。这最可贵的，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人呐。我是凡夫啊，我不是圣人呐，我是初学，我不是老修啊。凡夫初学最重要的。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是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专呐、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太多太杂了，杂修乱修，你是凡夫又是初学，你怎么能成就？所以你如果仔细想想，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真可惜呀！果然肯专，肯万缘放下，就是佛门里面所有些经教的时候都不动心了。三年，功夫好的得一心不乱，功夫差的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生凡圣同居土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得自在了。要是得思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成片都可以生死自在了，那思一心更不必说了。我们为什么达不到这个水平呢？就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喜欢，结果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成就，错了，大错特错了。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他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专一。整个精神、意志、时间，通通集中，这桩事情成就了。你看看许多这些大的企业家们，虽然他们这个企业的项目非常之多，你去问问他。他最初起家的是一样一种，专门经营一种，这成功了以后有财力，还有多余的力量，再经营一种，慢慢的可能发展到几十种，从一个根上生的，不是一开头就好像要做多少种多少种啊。肯定失败，这个我们都看到啊。有些人不懂啊，筹集一些资金做好多种这个部门的生意，没做个几年，公司倒闭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真正大的这个企业家、工商业的巨子，你们仔细细心去观察，他有根。出世法里面，你们仔细观察，诸佛菩萨，他们广修多闻，什么都通达，他有根。绝对不是一开头就学好好多种的事，不是的，他有根。以后广修多闻，还是那个根深的。根虽然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相同，那个不要紧，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什么呢？贪恋的心、羡慕的心就不会生气了。不是我学这一门还想学那一门。永远在羡慕许许多多的法门，结果到最后自己一事无成。死在一门呐，死心塌地呀！这一门成就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了；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都要深入，不深入没有见性。古人修这个求学也好，修道也好，没有到见性的这个境界，决定不涉猎第二个法门。他要继续不断努力下去。那这里面做到的老师、同学、修学环境，这都是做到的缘呐。这四种缘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啊，清音缘、受缘缘、无见缘、增上缘，诸道是增上缘。增上缘也非常重要，你要相信你的老师，你要相信你的同参道友。那么在佛法里面还包括着护法，这都是诸道的。护法他们用财力物力来帮助你，使你生活安定，身心安稳。佛在经上常说啊，法轮未转世轮先呐。如果你的生活都不能安定，你还有什么心情去办道呢？那么帮助你身心安定，这是护法。护法有大恩呐。

啊，内户有大德了，使你身心安稳，无忧无虑，一心办道，容易成就啊。

最后一条，会力，慧根增长了，智慧现前，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厉害。这个摆在面前，清清楚楚。

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思想见解纯正，言语行为纯正，断疑成德了，成就你自己的大德大能啊。要靠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从五根五力说起，前面三颗省略了。欧益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在注疏里面、注解里面，虽然佛没有说，但是他都把它补出来了。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了。下面一段，第六个小段，切菩提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称为觉啊，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又名其觉分啊，觉而不迷啊，于一切法善能觉了，这是功夫啊。

这个大的科目，我都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诸位提示。四年初是看破，首先你要能看得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你要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入佛门呢，亲近第一个出家人，第一次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切菩提分呢是真正的功夫。这个七种都是真正觉悟了，会力所发了，无漏真智啊！你看看无根无力，七菩提分从哪来的呢？从会力而来的，也就是。七菩提分呢，依慧力。你的慧观没有力，你哪里来的觉？

其这底下讲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都是觉悟啊，在佛法里面讲这菩提。第一个是则法，则法觉分。

善别，别失分别啊！你善能分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了，这叫择法聚智啊！这个地方讲聚分呢、学佛，或者是。世间求学、修道，啊，这个道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啊，世间道有天道，有仙道，啊，出世间道有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要会选择。选择。标准要以理、正理，还要以事。啊，事是什么呢？事是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正法不是仅有一种啊。大乘佛法里面常讲啊，无量法门呐、啊。你看四宏愿，啊，四宏誓愿里面就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无量的法门都是正法。我们自己。现前所具备的条件，这无量法门里头，或者是说84000法门里面，我能学哪一种？

我喜欢学经教，我喜欢一门深入。我有愿望效法祖师大德，我记得好像是道卓大师，一生讲《弥陀经》200多遍。他不讲别的经啊，就讲一种啊，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一样，啊，有法门无量无边，我只懂一门，你来我可以讲给你听，讲完之后你要听别的，你到别的善知识那边去，他比我懂得多，我不如他。一门成就，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都没有第二个法门。

善财来了参学，你来了，我把我所修的告诉你，啊，你还要广学多闻呢，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自己谦虚，啊，赞叹别人，这都示现教我们的，我们的大毛病就是自赞毁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错了，大错特错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知道啊！狂妄自大了，所以菩提道上你会走得那么辛苦，你走不成功，往往的时候中途退转，啊，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原因呐。你修学的心态错了啊！啊，那个根，实在讲呢，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这是根上坏了。啊，在中国儒道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是根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儒是师道，佛也是师道，啊，尊师重道是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啊。人要不孝顺父母，不懂得孝亲，怎么会尊师重道？所以，学习没有根底。啊，像这个盖房子，啊，盖大楼没有地基，他怎么能成功呢？前面所讲的，啊，无根无力，我特别提出来，这个性根呐，太重要了。一路上慢慢修的增长，哦，智慧开了，有能力选择法门了。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老师带我们选择。啊，老师选择的法门，自己可不可以改呢？是可以。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啊，认为我还可以修另外一个法门，你自己有这法的能力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乖乖的遵守老师的教诲，安全呢，保险呢，如果你真正明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老师给我选择的很适合我的程度，又适合我的根性，也适合我的生活环境，那这是个好的选择啊！实境透心呐，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呢？到自己真正成就了，

对老师才感恩戴德。啊，不是老师的教诲，不是老师替我选择，我怎么会有成就呢？

啊，我这一生，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得学佛。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叫我放弃其他的行业，走出家弘法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叫我的，他想了很久，他说哪一个事业都没有这个好。这个事业对自己对众生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听了之后想了很久，决定接受他的教诲。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我曾经问张家大师，我说那出家我应该要怎么做法呢？他告诉我，你这个心发了，你不要去找法师。他说得很好，你要去找这个法师给你剃度，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呀。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他就给我讲，你的一生发的心是真心，愿是真愿，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道缘成熟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好事情啊。我对老师感恩呐，一生受他的恩惠，确实什么什么都不担心，一生随缘不攀缘。过了几年呢，果然有出家师父来找我，请我去出家。受戒也是如此。开戒了，我很想去受戒。但是没有缘分。这个时候就有人来请我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还要交费呀。那我们出家也没有供养，这一笔费用很大，拿不出来。有人把受戒的这费用通通筹备好了，送到我这里来，叫我去受戒。这缘成熟了。一生被动而没有主动过，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动，随缘不攀缘，没有妄想，这个日子好过，过得很快乐，很自在啊。老师教的，你要不相信老师的话，那你就没法子了。自己天天打妄想，那个日子决定没有我过得这么快乐，这么自在。所以我常常很感叹地说，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占到这一点便宜，就是相信老师。我很听话。
啊，那我亲近的这些老师确确实实都是真善之士。真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啊，我一生当中就三个老师，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家的方东美先生。啊，那么教我佛法的，啊，第一个是张家大师，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老居士十年。啊，一生不违背老师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是善的，是有道理的。啊，决定不是恶法，与经教完全相应。啊，所以这法，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老师为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那么以后我们在大集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劝导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啊，佛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选择这个法门的，正是佛陀的意思啊。啊，最起自己根性。我自己选择的是《弥陀经要解》，啊，最起根性的，啊，早年在大老师有同学问我。大藏经这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门，你选什么？我选阿弥陀经。啊，而且呢，我选这个阿弥陀经注解里面，我选要解。啊，那么我记得在加州，啊，这个要解讲过一遍。刘成福居士写成一本书，啊，《弥陀经要解清文记》。啊，刘成福居士写的。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住在西雅图，我们这边同学。非常难得，啊，把我每一天讲的这个录音带，啊，送到那边去。他从录音带里头写成一本书，啊，那么讲许许多多的经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原因呢？这个时代

讲经的法师太少了。有许多同学来祈请，不得已

你是个多自在。啊，这个我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笑笑，哎呀，嘿，你倒是很自在呀。但是后面的话很不好听，你不能度众生。我说怎么呢？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啊？这些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能证果了，真的没有。啊，所以这老人家讲的很正确。他说，真的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跑。这是他教我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责罚，责罚觉分，善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这一条啊实际上相当不容易。就像大夫治病一样，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完全对症，那确实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

很明了的掌握住，的确比大夫啊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那没有问题啊。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个事情好办了。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这部经还没讲完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证果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佛掌握你的病源准确，说法对机，佛灭度之后的确这些弟子们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诸佛菩萨何以不应化到世间来呢？实在讲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不如从前呐、从前的根性深厚啊，即使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有沉静的心，现在没有了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沉静没有了，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也得不到利益没有恭敬心。所以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么这法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知道自己的根性，知道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法门我学习，我依照这个修行在现前去把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修学这个成就希望就越来越大了不可以听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问题是不是和我修学是不是和我现前生活环境，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佛菩萨祖师大德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在末法时期的众生选择净土。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期间，净土的经论最少啊。包括近代祖师附赠上去的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呐。这五经一论哪一种适合我们？选一种就足够了。一种学习有了成就了，得到法衣了，还有余力可以再学个一种两种，不能涉猎太多啊。涉猎太多，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不取虚为法。啊，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知邪见，不是真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在净宗法门，最近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说汇集本是伪经。这个说这个话是让这个真的是大方之家了，笑话了。啊，什么叫伪经呢？伪经是自己杜撰的，啊，伪造的。这汇集本不是伪造的，它字字句句有根据啊，都是佛说的，那怎么能称伪经呢？如果说是汇集都是伪造的，哦，那这个伪经太多了。现在所有道场里面用的这些忏仪，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那全部都是伪经。啊，这佛法搞了2000多年来，全都搞错了，哪有这种道理？话不能随便说啊。说话是一门大学问呐。孔老夫子教学，言语是第二科啊，啊，德行是第一了。由此可知，这言语看得多么重要。啊，吉凶祸福啊，言语要占一大半呢。啊，善言善行，无量功德了。啊，如果是妄语两舌，那罪过无边呢。这个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知道啊。

要说汇集，就是围巾，把过去祖师大德全都骂到了。王龙书汇集的《无量寿经》收在龙藏里头。过去这个经典要收在藏经里面，是当代所有高僧大德来审查，认为确实没有错，才能受辱啊。这些审查的意见送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入藏，所以入藏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围巾怎么能入藏呢？说这个是围巾，所有审查的那些高僧大德不全都是骂到了吗？真叫是一网打尽了，好像认识佛法只有你一个人，除你一个人，祖师大德眼睛都瞎了。你晓得这个罪过是多重啊？不知道因果可畏。佛菩萨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佛菩萨慈悲也。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事情，感叹而已。可惜你没有亲近的真正善知识，没有人教你。确确实实是自己看错了，别人没错。这个究竟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分辨的，不在当代历史会有论断，七菩提分里面，第二个是精进，常勤于真正，不取无欲苦行，这个都是这七条啊，都是依五根五力里面的慧根慧力智慧现前。但是你要知道，无根无力依什么呢？依前面的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37道品是有次第的，没有前面，决定没有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则法，什么？没有智慧呀！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五根五力没有修啊！五根五力何以修不成功呢？

前面的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念处，没有在那里下功夫，那是基础的基础。古时候的学人，无论在家出家，遇到真善知识、好老师啊，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教导你，来培养你，啊，成就你。啊，你自己智慧没有开，老师帮助你。等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抉择法门啊，这个时候精进，勤于真正啊，净宗真正就是一句佛号啊，诸佛如来。古圣先贤，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这个四种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啊，近代印光法师激烈的提倡弘扬，劝导我们。念佛了，这个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不取五业苦行。啊，他的方法好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啊，休息好了接着念，使你在身体、精神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必须万缘放下。我到这个世间来，过去已经过去了，决定追不回来了。往后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正觉悟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什么事与我都不相关了，我就一心念佛，活一天念一天，决定成功啊！啊，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最早教导我们的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呢，把心收回来呀，就是万缘放下了。啊，眼从色尘那里收回来，耳从声尘那里收回来，六根不要往外面奔移，啊，收回来。一心专念呐，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就跟孔这个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
求其放心而已啊。啊，这是真学问呢、啊。把六根收回来，不再攀缘外面六尘境界，这就对了。啊，这就叫一心专念，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夹杂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净念相即，那个净就是不夹杂。啊，相即就是不中断。啊，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很好懂。啊，念佛的秘诀在此地啊。果然能够这样做，这叫真精进。万修万人去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一大堆的疑问，我常常遇到同学来问我。业障深重啊，业障重样子在哪呢？样子就是这样。疑虑太多太多，不老实啊，他的心定不下来啊。啊，果然功夫得力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如他了，他来找我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去做佛去了，我在他后面呢，他要找前面的，他怎么会找后面的？啊，要找一定找比他高明的，不能找不如他的。诸位要晓得，讲经不如念佛，念佛功夫得力，正是这个地仙老和尚说的了。地仙老和尚是讲经的法师，你看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往生，他的赞叹，他说什么？你的成就比天下丛林方丈主持高得多了。啊，天下红宗严教的这些善知识、这些法师，不如你呀！真的，这话不是假的。包括他自己。锅炉匠的语言好啊，真干真干了，那地仙法师语言就不行啊。你想念佛，这个人来请教，那个人来，请你去讲经，你什么法子？啊，锅炉匠没人知道他，绝对没有人去找他。啊，他不认识字。这个就是语言殊胜呐！啊，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出名了，名气大了，好不好？不好，名气大。

大了的时候，障碍多啊！找你的人太多，找你的人就是大仙差，就是让你的功夫间断，让你夹杂，你的功夫不纯啊！纵然往生，你往生的品位不高。诸位，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还会要去争名吗？争名争利呀，叫自找麻烦。啊，这些都要是真实智慧呀，你才能照料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行呐。世间人都认为名利好啊，修道人呢，名利是障碍啊，大障碍啊，障碍你精进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值得可取啊。早年我在美国许多道场，我都劝大家用这个方法啊，他们告诉我非常好。啊，在一块共修，啊，虽然在一块共修，还是个人修个人的，啊，只有念佛的音声这个音调统一，啊，其他的都随自己的方便，啊，这一个念佛堂划成三个区域，啊，当中对佛像这个部分拜佛。拜佛的区域啊，靠佛堂两边靠墙壁静坐的区域，这个拜佛跟静坐当中是绕佛的区域啊。你喜欢绕佛，你走绕佛这个道啊。你绕佛累了，你想坐坐休息一下，你止静面壁啊，面向墙壁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啊，出声音念佛呢，只有绕佛人出声音，直进的人不出声音，默念。啊，或者是金刚尺，口动不出声，养神恢复体力。啊，拜佛不出声。啊。听佛号声音啊，或者是一句佛号一拜，或者是两句佛号一拜啊，拜佛快慢都随你自己的方便，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啊，真的是老少咸宜啊。老年人体力差，拜佛的速度很慢，那年轻人拜得很快。如果你要敲银磬，同时拜下去，同时起来，有的时候年岁大的人跟不上，他就生烦恼。啊，所以我们没有银磬。啊，个人拜自己的，通通没有压力。欢喜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这着意就是不取无益的苦行。啊，这个苦行对我们实在讲没有利益，啊，我们不取。喜就这个觉分，诸真法喜，不以颠倒之法而喜。这个真法喜
是你修学功夫得力。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颠倒之法而喜，指什么呢？指外面的刺激。世间人无欲六尘的欢乐，欢乐场啊，世间就夜总会呀、啊。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离开学校，曾经在上海住过4个月。晚上朋友们呢，常常一起去逛夜总会。那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是颠倒智法而落。这些场合，歌舞的场合，这个戏剧的场合，这些都是依颠倒之法而起。住正法席，依圣贤教诲修行。修行里头有法喜，功夫得力就有法喜。得定，开慧。研究经教里头也有法喜。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世间圣贤，读世间圣贤书，其如境界。夫子讲啊，不亦乐乐乎啊！学20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个是一正法而生的喜悦气觉之里的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欢乐之喜，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喜乐不能叫觉知，那不跟菩提不相干，不相应，决定要跟戒定慧相应，要发喜。第四个是除觉知，除是断除断除诸见烦恼，不损真正善根，这个要懂得了怎么样把烦恼断掉又不损真正善根呢？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烦恼即菩提，你看切菩提分呢，烦恼就是菩提呀。烦恼要是断掉了，菩提不也断掉了吗？那你善根就损掉了。那断除诸见烦恼，这个诸见是邪见。又不损真正的善根，这是什么呢？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

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它怎么个转的呢？这个里头就是觉跟迷。迷了的时候啊，是烦恼啊。觉悟之后啊，是菩提。我们举一个最容易体会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一个同学你在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别人有意无意回报你，你听了很生气啊，这就生烦恼了他回报你，你接受了，你心里面生嗔恨，还要想方法去报复，这就生烦恼了。如果你觉悟了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了再严重的回报，你会念阿弥陀佛我常说你会感谢他，为什么呢？替你消业障你看烦恼没有了，菩提升起来了。诸如这种例子，一念觉迷，一念觉烦恼就转成菩提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像这个佛经里面讲，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戒身体，这是最严重的灾难那真叫冤枉啊！忍辱仙人一点过失也没有割礼王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发那么大的嗔恨心呢？把忍辱仙人处死呢？这段故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这个《金刚经》只是引用一下，没有细说。割礼王带着这个许多文武大臣这个宫中的眷属去打猎，这也是值得很高兴的兴奋的事情带的有宫女，宫女那时候遇到这个忍辱仙人了看到这个人在山里头修道苦行很好奇向他问候，忍辱仙人为他们说法他们闻法非常欢喜割礼王发现了当然里面也有些冤家对头说是这个修行人是个假的，不是真的，调戏宫女国王听得非常生气，处死刑，凌迟处死，这最大的愿望最大的侮辱。忍辱仙人觉而不迷不但不恨他没有一点怨恨心，忍辱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感谢割礼王发愿，将来我成佛

第一个度你，这不就是，断除诸见烦恼啊，成就无上菩提呀、不但是不损呢，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要记住啊，逆境、恶缘常常遇到，遇到之后，你想一想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教我们怎样除逆境，怎样除这个恶缘。啊，要学诸佛菩萨高度的智慧。转烦恼为菩提，下面一个是舍觉知，舍所见念着境，永不追忆。这个除跟舍啊，除是对内，我里面的嗔恚。报复，这是里面的烦恼；舍是对外面的境界，外面五欲六尘境界常常在诱惑你，你见到了、听到了，不要着相，这个境界，这境界相啊，你不要着相。事过境迁，永远不要去怀念他。你每一次怀念，阿赖耶识里就落一个种子。这造业。口没有造啊，身也没有造啊，意在造业。要常常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佛给你讲的事实真相啊！凡夫很难觉悟啊，很难了解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真叫是千言万语啊。重要的是不断在重复啊，我们听得耳熟啊，但是不会用。境界现前呢，立刻就迷了。怎么知道迷了？妄想分别执着生起来了，不管用啊！现在科学家，这是。也很不容易啊。用科学的方法，这个高深的数学来推断，逐渐，对于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渐渐有一点明朗化了。比如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大家都很熟很熟的，《金刚经》上的。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中茂生居士前几时在这边讲演的，讲这个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

无量劫长时间呢，一刹那短时间呢，无量劫可以浓缩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没有了。

他方佛土，距离遥远呐、啊。像《弥陀经》上讲的，娑婆跟极乐世界距离10万亿佛国度啊！啊，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我面前。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也没去。我们就在面前，这是缘尽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现在的数学推论到，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空间，没有缘尽，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这佛经上说的这个，科学家点头可以相信啊。啊，那么说到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发现是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刹那不住。逐渐呢，这个科学都把这些证明出来了。啊，他们虽然是证明了，理论上证明了，没有问题，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是属于甚深的定力了。甚深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除了。宇宙的真相大白啊！真相实实在在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呀，不可思议的大自在呀，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未来呀。没有生灭所以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又不是二，奇怪呀！一念觉，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真法界；一念迷，这个世界就是无住无实。世界没有觉迷呀。世界没有染净啊，觉迷染净啊，是在你自己呀。所以舍就。

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最重要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外头境界没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发生在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没障碍啊。我们凡夫搞错了，总认为障碍在外头。佛告诉我们，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第六个是定，啊，定觉分。于住禅定境界，不生爱见妄想。这个后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定境界是非常快乐啊。禅悦为实嘛，啊，所以得禅定的人，往往他功夫不能再提升，他贪着禅定里面的境界，啊，四禅八定就是这样的，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畏着禅定，禅定，啊，那个畏就是乏味呀，禅定里面的味道啊，啊，他执着了，着了，不肯舍掉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着相，啊，着相啊，生起贪爱，啊，贪爱还是妄想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你有高度的智慧，禅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那就对了，就一点副作用不起了。啊，我们现前境界也是如此啊。啊，这个境界你可以享受，可以说，你可不能执着。啊，如果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幕后一个是念觉知，念觉知定慧平均。啊，如果定超过慧，就昏沉了；慧超过定呢，掉局。啊，掉局是什么？这个心里头妄念就。妄念纷飞呀，啊，妄念纷飞的现象，慧多定少，昏沉呢是定多慧少，所以啊，时常保持定慧平等，都是属于智慧呀。上面我们介绍了。七菩提分，那么这是平常用功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它这里是个原理原则啊，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紧的要会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练思练心呢，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实在上说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纯熟啊，是我们应当啊要知道学习的。幕后这一段呢，八圣道分，啊，八圣道又名八正道，修学成就，正知先前，觉不迷也。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所依靠的一定是有根有力。在日常生活休息当中

我们用最简单、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那我们就知道了。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妄想分别执着。那无漏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修无漏观。这个见解正确，正知正见呢？你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两重因果。苦集世间因果，灭道出世间因果。我们常讲，宇宙直接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真见。那么用现代世间的话来讲呢，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实在讲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于是真相就看不清楚了。佛真是了不起啊，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你的观察正确了，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这是正见。第二呢，正思，也就正思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思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有无漏心相应思维，动法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那我这个讲法呢，比较简单，比较好懂。意思并不违背，

我用的是《般若经》上的话，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无知是甚深的禅定啊。他不是不知啊，他是知啊，但是他没有起作用。这个作用是自受用，不是他受用。一切明了，又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

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就是般若无知的样子。极，极是一念不生啊，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像什么呢？像水风平浪静，水清净，没有一丝毫污染，像一面镜子一样，常照啊，常极啊，水一点都没有动啊。我们想这个境界，这个水比什么呢？比心。心在极静不动的时候，它照，它不是不照啊，自自然然的照啊，不是有意照啊，也不是无意，有意无意都没有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常讲说法尔如是，这法尔就它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诸佛如来在果地上就是这个境界啊！不但佛入了这个境界，那我们一般讲呢，寂灭人的菩萨都是这个境界，寂灭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都是这个境界，比无生人的境界高啊！无生人要跟他比的时候呢，这个极灭人的时候，好像水完全静止了，一点都没动了。无生人呢，还有一点微微在动。你要很细心，你才觉察他；你要不细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动。所以很微的波浪，照外面的境界呢，也照得很清楚。我们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湖光山色了，倒影在湖里面呢。那个景非常之美呀！你仔细看看湖水，还是有一点小波浪，不是大波浪。并不是完全平静。那就像无生人菩萨的境界。极灭人境界是一点点这个波动都没有。这般若无知的样子，无所不知是起作用。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诸佛菩萨，菩萨我们不说别的菩萨，说无生法忍的菩萨，七地以上的极灭人的佛菩萨，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这个佛菩萨有缘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到那个地方去现身说法了。现身应化身呐，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对没有去想一想，我要去现一个什么身呢？没有，没这个意思，自然的。

他要是去想一啊，我想现个什么身，那是凡夫啊，那不是菩萨了。啊，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现有情身，现无情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确实都没有起过心，没有动过念。啊，就是说，他永远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他到我们这来应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真的动了念头了吗？没有啊。他真的动了念头的话，那他就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过，他还是永远住在极灭人里头，清净极灭里面。自自然然现身，那现身呢，起作用呢，就无所不知。啊，这无所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不知从无知来的。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到那里请教，立刻就给你解答了。啊，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没有。啊，你问立刻就答复你。那是什么呢？在极灭地里面呢，极灭人地，极灭地里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湖水啊，平静，一点点波浪都没有，他照得很清楚。你问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清楚呢？你的心不清净。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佛心清净，不起波浪；众生心呢，无明是波浪啊，不小的波浪啊，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不小的波浪啊，分别更大的波浪，执着惊涛骇浪啊，你看看。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糟了吗？所以什么都不清楚。啊，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清楚。啊，为我们示现，我们也看不清楚。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心水是波涛河浪，大风大浪。风是什么呢？是境界风动，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眼见色，耳闻声，立刻就起心动念，一点定功都没有啊！没有定功，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定从哪来？啊，慧从哪来？慧从定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有真思维啊。啊，化身菩萨有真思维，明心见性了。啊，他有真思维，就是他思想正了，前面是见解正。正见，这个思维是正知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正知正见，啊，正知是正思维，这个正见是八正道头一个正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了，完全是智慧。啊，那我这个说法诸位好懂。第三个真语，除四邪命啊，

是诸口业名真语。那么什么叫四邪命？注解里头有，佛学大字典有，教程法术也有，这个四种多半是说出家人，但是现在在家人也犯这个毛病。第一个叫方口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喜欢巴结权贵，

像古时候讲的说客啊，游说四方，得的名闻利养，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的一条，为自己利益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目的在此地。从这个地方发心的叫邪命啊，如果是正知正见，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安全、众生利益，那你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是正语。啊，那个方口石像中国古时候抒情仗义啊，他完全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功名富贵啊。啊，在诸侯大官贵人面前游说，啊，制造纠纷，这个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众生利益，是为个人利益。啊，所以他不是圣人，他是凡夫啊。这一类的啊，我们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怕诸位要是误会了，真正需要你啊，你确确实实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缘分，为社会安全、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做一点事情呢，你不去做了，那你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为自，也是为他了。为他就正于为自己邪命啊！啊，第二种叫唯口实啊，这个实实在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方式。

胃口舌食是用咒书，占卜、算命、看相、看风水这一类的啊，用这一类的方式取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叫唯口食。第三种呢，两口食，两口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两观心修啊。啊，欲言吉凶祸福，啊，也能得到一些人的供养。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啊，众生总是希望呢，趋吉避凶。啊，所以对于许多欲言呢，也都很关心重视。在千禧年这个前后，真的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预言都说这个时候有大灾难啊，甚至于有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世界末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灾难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样子属于两口食啊。第四种呢，叫下口食啊，下口食是自己种植佛给出家弟子定的制度是七十，自己不种植啊？为什么？种植就有收获，就有生产，容易引起贪心。啊，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方式都是叫我们断贪嗔痴慢的啊，每一天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贪心，没有分别，决定起不了功高我慢，哎，我自己种植生产，我有收获，起贪心，起傲慢，哎，我就能收成很多。你看，我收的比你们多多多。会引起烦恼啊！啊，佛不许可啊，只准许我们起始啊。其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佛都不去啊。啊，那么这叫四邪命因为这些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与口业有关系啊，我们讲的是绮语啊，哎，花言巧语啊，这里面免不了就有妄语两舌啊，绮语打动别人的心啊，
希望别人供养啊。这都叫邪命啊。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世尊对于我们的用心。是我们烦恼不起，常生正念，摄诸口业，这个口业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决定没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正业。这个正语。第四正业，出生一切邪业，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事。你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事情造作完了，这个结果叫业。所以事业，这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事是正在造作，业呢是造作的结果。那么一切与真实智慧相违背的那个业都不是真业。这个我们再换一句话讲，大家好懂。你从事于任何事业里面，包括你学佛，你修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业就是邪业，就不是正业。正业里头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任何行业，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叫正业。你看了，住清净正身业。也就是说明你从事于任何事业，哪个行业都好，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正业。与这个不相应呢，邪业。出家了，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提高知名度，是希望大家对我尊敬，希望大家对我供养，这是邪业，这不是正业。讲经说法是为续佛慧命，是为弘法利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绝对没有丝毫自己利益加在其中，这是正业。换一句话说，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加在里面，正业就变成邪业了。邪正从这个地方分呐。

第五，正命。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

这个真命呢？命是生命啊。凡夫总是希望命长一点的，命好一点的。前面余讲四中邪命，是说你谋生的方式。这个里面呢，五种邪命，跟这个前面讲的四种邪命呢，很接近。但是它有差别。正命不仅仅是正命，八正道这个正字都是无漏慧，以真实智慧。智慧里面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漏慧。这个诸位就容易懂了。智慧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或者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智慧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个人希求名闻利养，夹杂贪嗔痴慢，一切都不正了，全都变邪了，不夹杂，绝不夹杂自私自利，绝不夹杂名闻利养，绝不夹杂贪嗔痴慢，这真正的智慧，一切都正了。三业身口意，前面讲四邪命是专门讲口，这个里头包括有身，包括有意。这个五种邪命比前面的范围要大。这个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异象奇特，这心术不正呢，故意表现呢与人不同，古时候就有啊。修苦行，苦行是古印度宗教所敬仰的，佛法也非常尊重啊。他修苦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叫别人对他生起信心、恭敬心，供养他。目的在这里。心术不正啊，就刚才讲了，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没有真正的德行，用这个方法。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自己说自己的功德。

为利养故啊，自摄功德了。啊，目的引诱别人，啊，凡是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为名闻利养呢，自说功德了。第三种，占相即修。啊，为人说法，说法里头夹杂着占卜，啊，看相、算命，啊，看风水，啊，教人怎么样趋吉，避凶，目的都是为贪图利养。第四种啊，高深显微，令人未尽呐。啊，用种种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没有实德能，啊，用其他的方式，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利。第五呢，设所得供养。目的是说，那个人供养多少，这个人供养多少，那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这些决定不虚口啊！啊，那么这个五种，佛说了，都是以不正当的念头，取得名闻利养，啊，靠这个来活命，所以叫五种邪命。佛法决定不虚。清净正命，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啊，财富，佛讲的太好了。无论在家出家了，布施是财富的真因呐。你肯修布施，你物质生活怎么可能缺乏呢？啊，一切布施供养，不求自然就来了。什么原因呢？常修布施供养，啊，信徒布施供养多了，自己用不完呢，辗转布施，替他修福啊，自己福在其中。
你看看，供养我的人，我把供养转做布施，我有福，他也有福，自他都有福。啊，如果我不肯布施，我要贪图享受，我自己的福报没有了，他供养的人也没有种到福。啊，没有种到福怎么办呢？这个佛家常讲了，今生不了道，皮毛带脚还，你将来还还债呀。人家布施供养你多少，你将来还要还多少，还得加利息，麻烦大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不积蓄啊，看看这个世间哪些地方需要，赶快布施掉。啊，经论上常讲啊，布施供养佛无边呐。邪命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呀。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这种心，这个心行造业，他哪里有福呢？啊，用欺骗的手腕来对付别人，大错特错。

第六，正精进，勤行精进，修涅槃道。所以通通依的是真实智慧。那我们今天这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涅槃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圆满大道啊，能不能成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精进啊。如果你还懈怠，你还放逸，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那就很难讲了。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为什么呢？不符合西方极乐世界居民居住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你不居住他的要求他要求里头最重要的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真的最重要啊！妄念太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比不上一些老太婆，比不上那些愚痴的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认识啊。

啊，他有真正的德行啊，他什么德行啊？他没有傲慢，他处处谦虚卑下。一切时一切处不敢站在人的前面，谦卑呀，这德行啊。老实是他的德行，他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需求，老老实实的念佛。什么妄想他都不生，他统统放下了，念个几年他成功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都不能往生。这些人我们没瞧得起，没把他放在眼睛里面，他们做佛去了。他们真精进啊！我们这些人什么乱进、杂进，什么都想学，样样放不下，坏在这里呀！正念，念正道即诸道法，在我们这个法门。正道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道啊！诸道是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功累德，回向净土。我们修五戒，修十善，修六度，修四摄，修三十七道品，通通叫诸道法了。帮助我们断习气、断烦恼，帮助我们坚定信愿，帮助我们一心精进，做到法。这个叫正念。最后一个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呐。心要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真定啊。心不颠倒，那正慧呀。一心不乱，自己烦恼。我们不能讲灭断呢，这功夫很深呢，我们做不到啊，扶住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信心愿心这个念佛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扶了能够扶住了，它不起现行了。这个就是初步的念佛三昧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没断，但是它不起现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执着不起来，分别不起来，妄想不起来。

来，这就叫功夫成片，这就是初级的念佛三昧。你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呢，你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有把握了。啊，我们戒色闻声呢，还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要记住，没有真实功夫啊。我还被外头境界转呢，虽然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功夫成片，往生没有把握。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大，多重要。啊，这个经上讲的无漏慧，啊，就是智慧里头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句话诸位牢牢记住，夹杂妄想分别执着，无漏慧就没有了。啊，那你有的这个智慧呀，那是佛经上讲的是智变聪，啊，不是真实智慧，啊，是智变聪。是智变聪跟真实智慧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是是智变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智慧，叫无漏慧。心定了，啊，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好，这个八条名相跟诸位介绍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

请接着看说法庄严最后一段的八声道分。这个八条前面跟诸位略略的讲这个名相的含义介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世尊教学的纲领原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都相应啊，但是在不同的法门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要懂啊，让我们在修学现前呢就能够得利益，就能够啊达到我们的愿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些同学修学的是净宗法门，那净宗法门这个八正道怎么个解释法呢？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真经我们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如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决定不怀疑，这是真见呐。啊，我们的真见不是直接见到西方世界，是间接听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世尊有坚定的信心，啊，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老人家所说的话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啊，佛讲的话字字句句是真实的。我们正见呢，以净土三经建立的，啊，深信不疑，这是净土宗的正见。净土宗的正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正思维啊，思念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也就是经要熟读，要常常想经中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常常想。前面这个正见是信心啊，这个地方是思维啊，常常想啊。为什么？如果不想西方极乐世界呀，你就胡思乱想了。
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是轮回业。啊，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果报。啊，所以我们把轮回的心、轮回的念头、轮回的业，转变成西方净业。啊，我想极乐世界，我想无量寿经上讲的易报庄严、正报庄严，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怎样落实在现前生活之中。

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好啊。什么是

意业想阿弥陀佛，身业礼阿弥陀佛，口业称阿弥陀佛，净宗的三业。正命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身，有一天受命念一天阿弥陀佛，依教奉行，生于一三业的演说为人演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是为人表演呢，让人家看到，这不容易啊。人哪个人不死呢？人都要死啊！谁能够走得这么自在呢？这么潇洒呢？这么清楚明白呢？念佛人，这是为人表演呢，为人演说啊，非常有说服力。那么这些科学不能解释，这是超科学，科学是有限的，就是有局限的，有范围的，还有无局限无范围的大学问，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灵界超越科学。换句话说，科学的范围啊，只是在人道啊。人道以外的十法界里面，它只有是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还是有限，它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它不能够适用于十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不懂，你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当中，这个范围是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那真的，佛经上讲的是事实，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佛法给我们讲啊，觉迷啊，那么说到迷信，说实实在在的话，迷信宗教，迷信古圣先贤，我们很冷静很客观的来观察，比迷信科学的利益要大。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宗教里面所讲的超越我们人间的空间维次，

他真有啊，他不是没有啊。啊，灵界确确实实存在啊，现在有不少学科学的人啊，坚固执着科学啊，但是这些人一接触到灵媒，他相信了，从他自己身上自己经验里面证实确确实实有灵界的存在啊，这些科学家啊，几十年迷在科学里面，最后相信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报告啊，最近印成书啊，诸位能看到啊，在中国在外国太多太多了啊，都回过头来了，都相信了啊，肯定灵界的存在，这个灵界泛指除人法界之外的九法界都叫灵界，灵有高低不一样啊，在所有宗教里面，佛教讲得最清楚，讲得最透彻。啊，不但把正报讲得很清楚啊，异报也讲得非常清楚。义正庄严呐！啊，所以义啊，业的只是生于义的造作，不违背经教，正义；违背经教，邪业，就错了。什么是正命？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化缘，不做会啊，不做金蝉佛事，每一天就像一般打佛七的课程一样啊。那我们这个学会跟净宗学院加了一门功课讲经，戒心相应，这是我们的真命啊！啊，我们依这个来活命啊！今天道场没有恒产啊，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化缘，我们的生活从哪里来？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啊，我不担心。啊，我为什么不担心呢？张家大师教给我。

一心向道，一心为法为众生呐。这一生呢，由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心。今天没得吃，过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一点都不操心。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过一天。这个过一天呢，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就是修布施啊，这个我讲的太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啊，外财布施，我们内财在布施啊，每一天在表演呢，在给大家看呢。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天天没有间断呢，果报就很殊胜了，什么都不缺乏了，不求而至。我这50年来亲身的体验，确确实实如此，我一点都不怀疑。绝不为物质生活起个妄念，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你相不相信？道场有护法神护持啊，除诸佛护念之外，还有护法神护持啊。你的心在道，行在道，护法神也要照顾啊。如果你心行与道相违背，那什么叫道呢？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我们样样遵守，心行在道。如果我们不遵守，那心行就离开道了，离开道了，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护法神也走了，不再照顾你了。你几时生忏悔心，我错了，我回头了，佛菩萨又来了，护法神也回来了。护法神佛菩萨不会生气的，你心行与道相应，他就来了，与道相背，他就走了。所以还是相应的好啊，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自己的见解、思想、言行跟经典相应，不相违背。读经真。

正的用意目的在此啊。我们的生活是正命啊，正经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懈怠，首先成就自己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妄想、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确实那根本有断的，但是怎么样呢？不发作了。在逆境恶缘里面不会生烦恼，不会生嗔恚心，在顺境善缘不会起贪念，这就是功夫成片了，你扶住了。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的功夫就能够保证往生但是这个功夫啊，你要一直保持下去，你不能够大意，不能够轻心。要知道烦恼习气很重烦恼习气累积的这个时间太长，如果我们稍稍粗心大意，它又冒出来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高警觉，一点都不敢大意到什么？到事业心，事业心完全控制住了不必作揖，他也扶住了。到礼业心呢，那就好了，把这些烦恼习气转变成菩提了，那真的叫断烦恼。离业心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这是一般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证得的，但是功夫成片呢，可以说每个人只要你肯用功你能够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功夫成片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这个得到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自自然然的并不是有意来控制，有意来压有意来压，你是在修学的阶段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功夫成片真正得到了

不要作意，自然的，就是反应呢，很自然。好境界呀，不难呐。一般人真正肯干的人，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来看，3年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我达不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要生惭愧心了。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个人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只要我见到他，我对他一定比他对我还好，我报答他。所谓是受人滴水之恩呢，常思涌泉为报。但是他不在我面前呢，这个心里干干净净，痕迹都不留。这是智慧就是什么呢？决定没有贪念。这一见面呢，报恩、感激的这一种心，自然就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呀，这不是情识啊，这是智慧呀。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那也许同学们要问了，有很多人问我，馆长走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常常想念他了，是啊。这是不是属于贪念呢？如果落在情识里面是贪念，如果在政治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教学。我们这里给馆长做了一个纪念堂，这是教育啊，社会教育啊，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过去他对我们的好处，我们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呐！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特别在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知恩报恩的少了，都是忘恩负义呀！忘恩负义，果报这三途啊！知恩报恩的时候，果报在人天呐。怎样能帮助一切众生不堕三途？还能享人天福报？这个教育功德很大很大。
如果这样做，心地又保持清净平等觉，超越六道轮回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真业真命了。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怨恨的人，冤家对头，心里头不能有一点嗔恚，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不但没有，时时刻刻还要注意到，他要有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常常觉了冤家要化解。过去的续怨，现在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当他遇到困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计前嫌，这个结就化解了。佛法在世间干什么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佛法住在世间是教化众生呐，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教学啊，觉正净的教学，拔正道的教学。第七个正念，念兹在兹，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正念呐。二六十种支持名号，正念。一切言行与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相应，助念，正助双修啊。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阿弥陀佛，与佛相应的，真定，这一生一世，我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我就依这个经典，绝无动摇的正定，净宗的八正道啊，我们再看这个后面呢，有一行文，八正道有这法觉分，这个七菩提分里头第一条啊，不以偏邪故入正道啊。觉知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法门，无漏圣法叫正，能通涅槃这叫道。那净宗真的是正道里面的正道，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这是道啊，大道啊。37品，受法虽尽，这是37个大纲啊，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之法、所修之法，通通包括尽了，没有一法能超越其外的。但是你要晓得，机缘不等，每一个人，机是机会，缘是缘分，每一个人生生世世的机会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做种种开合，开就是展开，合就是归纳，展开无量无边法门，要是归纳呢，合起来呢？合起来就不外乎觉真经了，不外乎戒定慧了，通通都包括了，这名义不同，无不言场言是诸佛菩萨天天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了，你要真会看。情与无情，通通在表演。这个诸佛如来表演正面的，表演觉那一边；六道众生呢，表演迷这一边。我们在台下看戏，看得好清楚觉那边是光明的，迷这一边是黑暗的。行善得善果，造恶得恶报。变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呀！我们自己在这个里头又是演员，是又是观众。这个一般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是观众，观众不是演员，我们这个很妙，妙极了，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以这个法叫妙法了。真正修行人，修觉真经的人，他什么都在观察，什么都在看呐。整个宇宙都在表演，他在这个里面成就戒定慧，成就了觉真经。没有一法他不清楚。十法界一真庄严，性相离识因果，寥寥分明这是慧眼。般若里头的无所不知虽然无所不知，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如如不动这大定这个大定这大定真心慧是真心的起用心即灭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就为我们显示，摩尼就是清净极灭，我们自己对字一定要修清净极灭，那个灭就是灭烦恼灭妄想分别执着

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寂灭相。心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又非常慈悲，能忍，释迦是能忍，活的不是死的。外面境界这个能量讯息传过来，立刻就有反应。这个反应是从寂灭之离体上升起的反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我们对于这个境界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我们怎么修法？搞清楚，搞明白了，晓得，佛菩萨是这样的，那我得要好好跟他学。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仁慈普度一切众生，你看不爱自己的清净寂灭，理事无碍呀，事事无碍呀，这个我们才知道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发生的，立妄想分别执着，事事无碍。

啊，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无不言常，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的福灭烦恼也。”啊，福跟灭是两个阶段。啊，在我们念佛这个功夫里面讲非常明显，功夫成片福，事业心不乱还是福。你一心不乱了就灭了，烦恼统统转了，转烦恼成菩提了，你一心才转。那么由此可知，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功夫，事业心不乱超越六道了，那是四圣法界，还是福。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转了，真的灭了，烦恼灭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三宝略释三宝简单的说，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三宝的名字，佛法僧，佛有法报应化，有三身呐。化身佛，

报身佛，应化身佛，啊，这都常讲了。法呢，有四种，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啊，有教理行果啊，啊，这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不管这个经大小，不管这个经浅深。通通具足教理行果啊！如果这个经里头不能包括这四个意思，这不能称为佛经啊！只要是佛经的话，一定具足这个四分啊，教理行果啊。僧呢，三乘先生。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里头有贤有圣，贤圣的差别不一样，啊，菩萨里面。贤人是初住菩萨到十回向，圣人是初地到等觉，三贤十圣啊，啊，菩萨的是贤圣啊，啊，小乘里面的贤圣呢？四果是圣，四相呢是贤，初果相是贤，啊，须陀洹呢就算圣，啊，二果相是贤，斯陀含是圣。这三贤各个阶层的贤圣不一样啊！啊，贤是在修学的位置，圣呢是正果的位置。啊，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你在学校读书没有毕业，啊，正在学习，这是贤。你的课程读完了。毕业了，啊，拿到学位了，这是圣，啊，好比我们现在世间这个学校的制度，你在大学念书，成为贤，哪一天你拿到学士学位了，啊，你就是圣，啊，小圣。再继续念书呢，念硕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贤，学生都是贤，硕士班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这圣，终圣。啊，如果再念博士班，啊，博士班的学生贤，啊，这是贤位。博士毕业了，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了。上圣，上中下了，啊，三乘先生呐，佛法僧三宝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坛经》里头不讲佛法僧，他讲觉正经。

啊，我初读《坛经》的时候，我就想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别人都是讲佛法僧三宝，他为什么讲求真经？必定有缘故啊！啊，这个缘故很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佛法僧呢，概念呢模糊了，只知道这个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啊，六祖大师有智慧，大慈吧，大悲也。啊，他把三宝的意思给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得受用。啊，他给人传授三皈，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的。他传授三皈的时候，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样传授的。注意，在《坛经》上就看到了。啊，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要是多加几个字，大家更清楚的认知。什么是佛呢？觉而不迷是佛。什么是法呢？正而不邪是法。什么是僧呢？净而不染是僧。你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不会再说你佛教是迷信了。啊，否则的话，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你说佛，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你说法，他就想到经典；你说僧，他就想到出家人。啊，换一句话，完全着了相啊，着了相不知道意思啊，所以社会大众啊，就产生一个误会，哎，佛教是迷信的。那六祖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立刻就化解了。啊，所以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你就用六祖大师这个话告诉他：啊，佛教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简简单单12个字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正法了啊，这是常识，这是学问。我们借助看三宝的略示啊，别相前面跟诸位简单介绍过了，下面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里面，佛是什么意思？湛然智照，灵明觉了，这是佛。啊，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德能。现在科学里面的术语叫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自心

你的真心啊，本来就有的，啊，本有的。佛经上常常讲的“法尔如是”，啊，这个不关修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不来不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不增不减，你觉悟没有增加，你迷惑也没有减少。所谓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信得了一切众生呢，各个具足啊，平等平等呐、啊。当然是清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自信真心的本体，他没有形象，他无处不在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从体上讲的啊，真心本性啊，是宇宙人生自他的本体，它是一不是二啊。什么是法宝呢？色相离体，清净圆妙。这是法了，实相，实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实相。就是唯心所现，这实相啊，清净圆妙啊，啊，这个相的时候真的是一尘都不染呐、啊，圆满微妙，或者说圆融微妙，

啊，这个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妙啊！这个是一体三宝里的法宝。实在讲，佛法僧是一，不是二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不能分家的。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佛是从体上看，法是从相上看，身是从用上看，从作用上看。啊，那个身宝呢？离智不二，合合无为。啊，你要真正参透了，明白了，宇宙之间是一个大合啊。啊，日本的文化从中国传过去的呀。日本的祖先很聪明啊，把他们的民族命名为

大和民族啊，这个大和的思想是从中国儒道跟佛法的精髓呀。

先人的祖先呢，用这个来教导后世子孙呢。后世子孙如果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够把它落实，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是佛经上讲的经纶圣王，全世界的领袖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为什么呢？你推动和平，世界和平，世界是一家了啊！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全世界，就像爱我家人一样。大伙啊，那么祖宗虽然提出来了，后世没有做到啊。

我们不要瞧不起祖宗，不要认为祖宗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他们的精神文明，我们后人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的智慧、学问、心胸、见识，真的是博大精深呐。与法性相应呐。佛法是印度的文化，儒道是中国的文化。千万年来，蕴藉着真理。绝对不是前智之人所能够窥见的，这是讲一体三宝。底下一段，行树业法，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舍利弗，我们接着念哈，接着念这个经文。舍利弗，汝卧为此鸟，摄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呢，行树演法，

风树作月啊，这个风吹在宝树，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啊，众宝所成啊，这风一吹。

络世界就更不必说了，啊，宝树太多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美妙极了。枫树作乐，啊，不是人去做的。他所处的这个音声，诸位要记住，佛常常在经论里头跟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一桩事情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出这个水的实验，啊，水洁净这个实验，啊，他做了8、9年了，很有成绩，啊，我们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书。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证明了啊，发心啊，真心发心呢，湛然知照，临明觉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见闻觉知”，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啊，具足本能，啊，这个现在人家能量，本有的能量，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有这个能量，啊，所以水证明了它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我们给它这个资讯。这个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啊，善的好的，反应非常之美。啊，那么这是水界经里面看到反应。啊，还有练气功的。啊，练气功现在也很这个流行。啊，测验当中呢，这小朋友7、8岁到14岁以下，没有受过什么染污，心地很清净很天真，这种小朋友只要经过1个小时的训练，他的手指头啊可以摸字，可以认识字，啊，你写出这个数目字，啊，从一写到100，啊，这100个，啊，你不要让他看，你让他手去触摸，然后叫他说出来，这是什么字，他能说得出来。啊，10次的试验没有1次错误，说明什么呢？手能看。这就是大乘经上讲的6根互用，心要清净，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东西的什么？你写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鬼神的名号啊，这个字他不认识，他有感觉啊。你写个佛字，哎，他这个里面放光，金色光，放金光。打开一看是佛子，啊，有的是在摸，哦，这个就放光，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啊，打开一看写的是药师佛，啊，只有灵界的东西啊，写这种字的时候他认不出来，他能把里面的形象给你说得很清楚。这
这一些人去做这个

实验呢，找小朋友实验呢，大概100个小朋友里面呢，可能有10几20个实验成功。啊，最多的时候啊，100个小朋友差不多就有40多个。啊，这是最多的，最少不会少过10个人。啊，年龄在7岁到14岁。这就是科学的实验，这个实验都没法子解释啊！啊，证明手触摸，哎，真的能看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俗作恶，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心多净、多善、纯净、纯善，外面这个音乐的音声呢？跟你的心灵起感应道交啊，最美的乐章啊，不是人写的，自然的。

实在说呢，我们现前这个风树一切的音声也都有乐章，随着这个世间居住的众生他们的心力反映出来的音声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善呢，心不清净呢，所以这个音声很恐怖啊，让你听到没有安全感呢，狂风暴雨。记住，一定要记住，佛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什么是正报呢？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正报，所有一切物质环境，我们自己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例外啊，它是物质啊，所以心跟物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啊，这个物质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决定不能分。如果要分的话，它怎么会有感应呢？啊，那不可能有感应。它的本体是真心吗？是法性吗？啊，法性它自自然然具足临明就了吗？啊，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吗？这他的本能嘛，他怎么不会听呢？怎么不会看呢？那你就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山河大地什么他都看见了，你还能瞒得了谁呀？啊，我们的言语说话，说悄悄话他也听到啊，尤其是现在用这个手机啊，借着无线电，你这个话传遍整个虚空。啊，对方人拿到手机，这个能听到你的，那个临界的众生不需要手机，他全听到了。啊，事实真相。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了，要慎独啊。一个人要谨慎啊，所谓是摄手所指啊，摄目所视啊。

就好像常常有十个指头在指住你，啊，有十个眼睛在看着你。现在我们晓得不止啊，无量无边的眼睛在看你啊，无量无边的手在指住你啊，哪里是十个啊？如果十用佛法讲表法，啊，佛代十代表圆满，这讲得通。啊，所有一切生物，我们今天讲生物，还有非生物，啊，生物是有情众生，无生物是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全都看见，全都听见。人不能起恶念，不能说恶言，不能有恶行。啊，所有一切众生、天地鬼神，通通都看见你。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逐渐逐渐证实了。啊，在从前我们只在古籍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啊，相信科学是迷信。现在被科学证明啊，真的有这么一桩事情。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切万物都有法性。啊，法性它本来就具足灵明觉知。啊，也就是，这个日本科学家发现的，啊，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这是本能。这个是自性、法性本来具足的能量，散布在虚空法界，散布在一切众生。再看底下一段，啊，所以微风作乐。微妙法音，闻正法落。啊，听这个法音呢，都会开智慧。啊，会让你心地更清净。啊，自自然然。念觉、念正、念净，自念三宝啊，得正念落也。此中显化清微风、树王等因，即一切一真假实。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假是相分，啊，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法性。啊，所变的法相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生灭。啊，能变的法性是真的。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了，毫无差别也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嘛？啊，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化身、报身、应化身，四德是常乐我净。

啊，不但这个经上讲的这些鸟不是畜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何况有识呢？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要知道这种变化所作只限于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是刚刚去往生的，凡情还没有断尽。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变化所作啊，我们从这点看的是慈悲到极处啊。啊，阿弥陀佛是真正是好老师啊，纯纯善诱我。底下说，情与无情同玄妙法，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言说，随类过解，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啊，为什么听到之后，他们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自自然然生起来？环境太好了，啊，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好的环境，哦，要用很多心思，要去这个设计，啊，去想象，去设计。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园林。人工造的啊，苏州、扬州、杭州，啊，北京许多地区在从前，这个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他们家里的花园，规模都很大，啊，这个一般人。大概最熟悉的，啊，因为看过《红楼梦》小说啊，《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啊，精心设计呀，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真正的大观园，不用设计的，自自然然变化所作。这个里头的微妙到极处啊，无法想象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呢？性德自然流露啊，就是你真正的达到纯净纯善的境界，完全恢复了自信。自性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是这样的美好。一丝毫的缺陷，你都找不到。人工设计的，设计的再好，还是有漏洞，还是有缺陷。啊，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自性流露出来的。真善纯善呐！啊，那么这个里面情与无情，情是指众鸟，啊，无情是树木花草，都说法了。啊，鸟在那里叫的时候，

你仔细听他在说法。风吹树叶，树都是宝树，这个树叶互相撞碰的时候发出的音声，也是在说法。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音声，周遍法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他说法的内容，四教道品啊，无量法门同时演说。那同时演说，那我们不是听乱了吗？不会，你想听哪个法门呢？你去听，就是说这个法门。我们两个人同坐在一起，我想听弥陀经，仔细听呢，他所讲的全是弥陀经。你坐在我旁边，你喜欢听华严经，你所听的呢全是华严经，妙啊！这就是真正佛法里头所说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听什么法门，你听就是那个法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做不到啊，科学仪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设备，我们有个播音室，我们把这太多了也不行啊，几十部经典，甚至于几百部经典，在不同的频道，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同时播出去，你想哪一部听哪一种经，你还要按个按钮，频道按对，你才能听到。频道不对的听不到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小的收音机。我听华严经，我按华严经的频道。你听弥陀经，按弥陀经的频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了。他没有频道啊。他也不需要用机械啊。随心所欲，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想看什么你就看到影像，很不可思议。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突然想起来了，我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我们那些亲戚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你这个念头才一生，娑婆世界就现在你面前，你通通都见到，不可思议啊。

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大圆满，这一点都不假了。现在我们说这些话，相信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种可能性被科学家肯定了。这近代的科学家了，他们所发现的，钟茂生居士在我们这里做出的报告，

他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上一次做了个报告，他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再做一个，可以，欢迎他随时上山来，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啊，再做详细的报告。他这个这一次报告的内容是三桩事情，啊，第一桩事情就是时间、空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的时候啊，没有了，啊，时间、空间等于零，啊，就是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就在我对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变成一个了。这佛经里面常讲。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意思。啊，时空等于零。啊，这是科学现在第一个发现。啊，第二个发现呢，无中生有。啊，般若经上讲的，这心经大家常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证明这个道理。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无中生有；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的时候，有归则无。啊，这有又归空了。啊，他第三个所说的是宇宙的起源。啊，宇宙起源是一时顿现，啊，那这就不是进化的了。啊，从前大家相信进化论，现在科学又进步了，发现了宇宙不是进化的，是一时顿现。这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佛经不是预言呢，不是神话了。啊，从前人善根深厚啊，他信啊。现在人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啊，必须要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你才相信。啊，这个就是说明从前人比我们现在啊，要用世俗的话讲，他们比我们厉害。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啊，他们的善根比我们深厚，啊，我们今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科学来证实，我们把它迷信两个字就埋葬掉了，你说那多可惜，那是真理。那是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在这一生中当面错过，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典上读的这些境界，啊，由科学来给我们做佐证。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呐！啊，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个里面生信，啊，升起向往、求证的

愿望啊。那么你要想往，你要求证，你就依照经典里面方法去做，你能够证实啊。后面有一小段呢，总结啊，总结这一段，依报庄严，令身心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种智所行。啊，这个就是讲的佛力加持。令学者深信，这是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难信之法了。啊，如果没有科学来给你做佐证，真正能深信的，确实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那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论义呀，恐怕一亿人当中啊，才只有一个。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70亿人，真正深信的，大概在全世界来讲啊，70个也许有。啊，这是决定往生的。你看它不成比例呀，一亿、一万万人里面才有一个。啊，希望这个科学的论证呢，我们要普遍宣扬，要让大家都知道，使深信经教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有科学证据，这不是迷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昨天我听说中国大陆长江的水坝昨天开始蓄水了。这一蓄水，将来的水位呀，大概要是升高170多米，两岸。许许多多的古迹啊，都淹没了。许许多多的神庙啊，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丰都城，丰都城是鬼城呢。也被淹没掉了。长江一带的龙王庙很多很多啊，大大小小的龙王庙啊，也全都被淹了。我看到这个资讯，有人传真给我，通告。沿岸这一些鬼神，包括些妖魔鬼怪，住在长江两岸的，劝导他们。

搬家。更重要呢，劝导他们要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香火的道场，现在全被水淹没了，决定不能责怪长江流域里面的居民，希望他们能够明理，能够发慈悲心，移居到更好的宝地。决定不能够降灾殃给这些群众。那这个是一般人看到是迷信啊，完全不合科学啊。可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的时候相信说灵界确实存在呀，他们把这个讯息传来给我，我说很好，这样做法非常好。真有感应呐！胡居士的母亲星期五晚上，当天我们到场就发起做三世系列，来超度他。到第二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有感应。有同学告诉我，他母亲到我们这儿来了。真有啊，不是假的呀。韩馆长虽然往生5年多了，有不少人感应到他在我们这个道场护持，没有离开呀。

我们许许多多同修都没有怀疑，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是要叫我们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阿弥陀佛行愿所成，种智所现的，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变现出来的。这是说佛那一边。再看底下一段呢，借无人敬业所感为识所变。不是说完全是佛现的，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心愿解行跟佛要相应，这个境界同时现前。如果我们心愿解行跟佛完全相违背，佛现的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要相应，你就会见到了。借无人敬业所感，这是念佛往生的人。念佛往生的人，我们常讲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应。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他能见到啊，他能受用啊。佛性生现。

因何为因之？啊，什么叫因之？智是智，因是幻因。啊，像我们一个人身站在太阳底下，我们人身是智，是智。太阳下面有个影子，有个我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幻影。啊，阿弥陀佛是实质呢，那我们是幻影；我们是实质呢，阿弥陀佛是幻影，互为影之啊！啊，不能说一定啊，阿弥陀佛是智，我们凡夫是影，不能这样说法。啊，这样说法不平等了，这样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互为因之啊，生佛因之是一，不是二，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比喻，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啊，好像我们一个房间点着很多灯啊，每个灯都是开着的，你看到好像是光是一，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光的光明啊，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光没有了啊，并不妨碍别的。你开着，你这盏灯亮了，跟大家合合在一起啊，其实呢，过是过的光，每一个盏灯光都是周边这个房间，光光互照啊，似一非一。非一是也，全理成事，全事皆理，全心其修，全修在心，亦可长是也，深长是也，这才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状况啊，也如是啊。啊，不同的呢，就是心的染净不同，行的善恶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心纯净，行纯善。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人心的时候，然多净少，恶多善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多、苦难多，原因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啊，用这个符号啊，挂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有连山，有归藏啊。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所以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啊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他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面，叫做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

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仓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一，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诗一，有这个诗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呢，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这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例子，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那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

那么到后来呀，逐渐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铢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零零星星的把它收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铢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收集起来，叫集解。这个集解呀，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东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呀，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这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了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无论是汉注是宋注的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氏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氏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本性。那研究中医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个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它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有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术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周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全书》。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里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是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

议论的时候，那就是论文的论呢、啊、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议一名而汉三议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议一名而汉三议呢？议就是周易这个易经，易在古时候就叫做易啊，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意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前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前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书。注解经书的文字啊，叫做纬数。那个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数，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易纬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纬前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纬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易纬前作度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啊，到了汉朝，像那个郑贤呢、啊，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啦。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前作度，意味不止这一篇，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的又为数啊，千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如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前作度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易纬前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

一者一也，变一也，不一也，这是千作多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玄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千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一，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一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变易，第三是补易。根据这三个意义呀，千作度讲这个易，郑康成讲这易简，都是讲这个体呀。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啊，这像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是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契，为什么做契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7天一个阶段，7天一个阶段，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77、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它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

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呢、啊，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复习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有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啊，什么？意是得了。千座度里面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意也？意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独立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啊。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的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啊、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太空里面这些星斗。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寂寞的那个寂呀、啊、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啊！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哪里活动的，这叫孝义。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俩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啊，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那个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礼节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从孝义出来的。孝义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都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边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虚无感通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哲，清净昭哲，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昭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清净昭哲，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啊，它是清净的，昭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字在千座都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那个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就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失，就淡泊不失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啊，淡泊是这个淡泊于明志啊，清净于宁静于致远，这几句话来的。

淡泊不失，这就是不凡不失。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那是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你跑到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照出人影子出来呀，那就是它的光啊。那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者光明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失呢？他讲的这个胃食有得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得，哪里谈得上什么食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得。无智亦无得了，无得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德呢？凡是有德，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资本，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赚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个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

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啊，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的，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死了，死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所以是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它有本性有胎记，可是胎记被它这个后来种种的污，这个染的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胎记，胎记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叫参禅呢，这就是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这一条这个《业前作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前作度》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对孔子讲的啊，义为前作度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无私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呀、啊，

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愈多愈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了，有了名了，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们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人的欲望无止境啊，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76跟77这两小节，总共四句话啊：无故剪彩，非礼喷载。散气五谷，劳扰众生。这都是一般人呢认为是小事情，微不足道，最容易犯的。最容易犯的过失，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戒禁，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摄存五观，每一天吃饭用斋的时候都要有观想啊，观想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爱惜物力人力升起感恩的意念。一丝一缕，一茶一饭得来，都相当不容易。

啊，要知道，农夫、工人他们的辛劳，啊，我们。

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看看许许多多宗教的圣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安贫乐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多想想。要细心去体会呀！有此必要吗？冷静的观察思维，我们就晓得，他不是为自己，是为苦难众生。科技纵然高度的发达，众生还是敌不过业力。每一个人说实实在在的话，如果不能够转迷成悟，一生都是被命运所拘束。就如同法国预言家所说的，人逃不过命运的主宰，人的一生都是受命运的安排，好像演戏啊，照着剧本来演。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改造自己命运的？那是每一个宗教的真正修行人。修行人不管是哪个宗教，总而言之，都是教你断贪嗔痴，都是教你念念行行为一切众生造福啊。真正修行人必定欢喜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这在佛法里面讲叫真实功德。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借鉴呢。日常生活一饮一啄懂得借鉴，他为社会大众服务，就决定不会浪费。决定知道，爱社会，爱众生呐。帮助他们惜福、培福、造福，众生得福，修行正果的人欢喜啊。众生在受苦受难，他们看到难过，但是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呢？一切众生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

自受。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们能够帮忙的，是教学，是指导。啊，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遇到了，他能够依教奉行。啊，能信能解能行的，这个人命运就转过来了。啊，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转不过来。啊，会转的人从念头上转，永远保持一个善念，这个人是真正会修行。言不见邪色，尽可能的避免呢，而不闻恶声，啊，口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修学的原则，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业障深重从什么地方看呢？我们的念我，这个古人常讲意我。从来没有把人呢看作好人，这个就是义务。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啊，听到的，你传说的，皆是是非长短呐，我们不晓得这是大我。啊，再仔细观察，他们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能做菩萨、能做佛？实在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了：“不见世间过。”这一句话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铭啊！啊，真正放在心上啊，认真学习，不见世间过，我们就会成就。啊，纵然世间人有过失。过失是他的，与我为什么相干？我要把他的过失放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过失了。为什么做这种傻事情？啊，我学佛48年。在佛法里得到一点利益，也就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啊，别人毁谤我、侮辱我，有人来告诉我，我不听啊，啊，不必说了，我都知道，啊，不要再讲。
甚至有文字拿来给我，我把它丢在自治楼里。还有人送录像带给我，我把这个录像带退回去，我不听，我不看，为什么呢？心里面永远保持人最好的印象。这样我们自己心才善呢。绝不允许心底里头有丝毫恶印象落下去。我知道阿赖耶识落的恶印象，将来果报是在恶处啊。我为什么这么做啊？别人回谤我，我绝不回谤别人，我对别人赞叹。别人侮辱我，我感谢他替我消灾，替我消业障，感恩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丝毫恶念呢？恶意呢？我懂得我们的修学方向目标，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天天培养这个。喜欢听这些是非人口，喜欢打听这些事情，这五种心破坏了了。谁破坏的？不是别人能破坏的，自己破坏自己。你怎么能怪人家呢？我懂得守护，别人破坏我一概拒绝。有人来给我说，法师啊，某人说你的坏话，我能够不听啊，我能够用其他的话把它擦掉，不让他再说下去。这是什么？这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不会的人呢，伤害自己呀！听到别人说某人说你坏话，你说给我听。听完之后的时候，我想办法报复他。你看看，这不是造作罪业吗？人家传来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加思索，不加考虑，全盘接收。你说这个人愚痴不愚痴啊？毁弃自己的道心呐，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佛法，轻易的毁弃掉了。魔来破坏，魔的能力也不过就是这么大了。你要不接受，他一点能力都没有。你欢喜接受呢，你跟他合作了，他的能力才强。这个能力才显示出来，你不跟他合作，不听他的，不理会他的，魔的法力再高，对你也无能为力。这一点，世尊在《八相成道降魔》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不学习？所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境界现前
想一想，佛遇到这个境界，他怎么处理？我们向佛学，不能向魔学。诸佛如来永远生活在慈悲之中啊！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慈悲是无私、无条件的爱心，真诚的爱心，清净平等的爱心，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一丝毫分别之处。念念呢为别人利益着想，为别人呢福德着想，自己能忍受啊。忍受就是世现的忍辱波罗蜜，

佛是最完美而没有缺陷的德行。都在经教之中，我们每一天读的《无量寿经》，我说过很多很多遍，能够把《无量寿经》上的教诲依教奉行，100%做到了，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能做到一半，虽做不到圆满，这个人真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决定得生净土啊！他要不生净土，愿意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一定要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这个一定的道理。

佛力加持是好事情，自己如果不具足戒定慧，佛力纵然加持，还是一样会退转。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你真诚心发心的时候得佛力加持，这个心退了的时候呢，佛加持的力量也不见了。必须我们自己有一分的功德了，佛就加持一分了。我们有十分的功德了，佛就加持十分。什么时候我们的功德消失了，佛力的加持同时消失。功德相当不容易保持。佛在经上多次给我们警惕，火烧功德林。不同福德了，福德能保得住啊，功德很不容易保住。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慧，你破戒，功德没有了；你心一散乱，定就没有了；一迷惑愚痴，慧就没有。功德不容易保持啊！福德能保得住，三善道可以享福，三恶道里头除了地狱之外，恶鬼畜生里头还是能享福啊！但是要记住，福德不能帮助你超越三界，不能帮助你修行正果啊！所以我们修行人锁定自己的目标，戒定慧三学啊。戒学是什么？守法、守规矩，而不是死在戒条之中。无量寿经从翻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对我们的教诫。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持戒呀。三学里头，戒学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我们把佛陀的教诲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也叫持戒。那么在这个同时，能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这是修定啊。金刚经上讲那个修定的原则要懂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个话要用我们现在白话说，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修禅定。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呢，见色闻声呢，马上着相，这一着相，定没有了。不但定没有了，
心里面升起烦恼，喜怒哀乐，七情五欲随之升起，皆没有了，全都破掉了。所以你的戒定慧被外面境界干扰破掉了，外面境界叫魔，魔印。如果外面境界不能破坏你，你坚持戒定慧三学，外面境界是佛。所以佛境界跟魔境界是一，不是二。你用戒定慧的心面对外面境界是佛境界，你用贪嗔痴对外面境界，外面境界是魔境界。所以佛跟魔从哪来的？是从你心里面生的，一念觉都是佛境界，一念迷佛也是魔。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真正才能够做到至善，真正做到爱人爱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那个善心升起来了，善念呢，天天增长啊！对于陷害我们的人，我感恩呢，消我的业障啊！成就我忍辱波罗蜜，成就我禅定波罗蜜，成就我般若波罗蜜。六度全了，也成就了持戒波罗蜜，也成就了布施波罗蜜。怎么布施呢？无微布施。他侮辱我、毁谤我、陷害我，我以感恩的心对待他，他不恐怖啊，他不报复我。否则的话，他天天提心吊胆，这个人将来报复，他心不安的。没有报复，反而有感恩，这叫无微不至。六度圆满了，那么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诸位同修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心动念，无一不具足六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的心行，这个人是菩萨。菩萨待人接物永远是慈悲，永远没有伤害，绝不扰扰众生。用现在的话说，绝对不找众生的麻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

0: 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 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席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席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仰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喜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喜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啊，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喜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喜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念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喜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喜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

0: 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

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

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

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

就让他读他的病，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

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

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

0: 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助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得。

0: 到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主意。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
2: 不要
1: 出现，家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 沿着老河

0: 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是我会要饭
2: 了。是
1: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都上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

0: 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种吧，俺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烫
1: 了，开庭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

0: 朱哥，是不是朱哥？原上是刘刘一凡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这
0: 没什么的。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啥时候会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行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村，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

0: 修，
1: 嗯，
0: 修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今天怎么来个谁呀？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
0: 呀？
1: 你当时那
0: 队长
1: 的今年年
0: 数
1: 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年，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年子是，做个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

0: 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我的
1: 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转了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的，
1: 死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
3: 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

0: 年年不是到不到的，回去回去啊，
1: 回去
0: 回去。人家白人说，我见个峨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是。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的，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起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4: 不要
0: 说。
1: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0: 就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3: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4: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
6: 直接都说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婆婆念几十年不归了，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

0: 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

0: 就是该听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冈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帐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反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戒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戒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啊。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啊，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啊，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啊，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段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啊。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它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啊，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啊。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

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啊，这个效法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佛说没这个道理。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为什么呢？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因此呢，就是出世啊，然后再入世。那么出世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它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福，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福了？三皈五戒在第二福，为什么？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皈依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都在六道里面啊，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世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啊。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啊，标榜持戒的法师，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

年学界啊，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啊。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

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啦，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规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啊，放下这个恶业嘛，啊，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世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事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禁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叫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了，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啊，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啊，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逸啊，现在受了这个戒了啊，禁止啊，这个就是放下了啊。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啊，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啊。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净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啊，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净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那个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

啊，也不能吃水果。啊，立场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啊，就吃一个，啊，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一开始也很难受啊，但先放下呀，啊。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你先放下。啊，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啊，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啊，啊，慢慢呐，啊，再去观想，这样才能关得起来。啊，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人，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换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所以最近呢，啊，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视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成实，方悟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

观苦海大军粮啊，昨天呢、这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时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啊、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啊，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时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再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观。那么这个你能够作观啊，这个你心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
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

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浮气呀，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把它沉定下来。啊，那么这个时候观呐、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气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

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呐、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啊，人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观了、啊，观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啊，看久了也麻痹了，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关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教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啊，死尽偷心呐、啊。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那么这个观呢、啊，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啊，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

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啊、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啊、没放下。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啊，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换了一个案件。啊，被当时的县长啊判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啊，被县长啊判死刑，啊，十天后啊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啊，去给大家讲普门品，哦，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啊，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呐、啊，丝毫不懈怠，啊，啊，念到第十天呢，啊，这个县长啊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啊，午时三刻一到，啊，啊，就要处死了。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啊，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啊，坐化了，就坐化了。啊，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啊，非常感动，啊，啊，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么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啊，啊，就想到这个死。啊，想到这个死，啊，他有一个逼迫感，啊，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呐、啊，就不会松懈了，啊，就不会松懈了，啊，这是教门观想啊。那么你想到这个死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呀、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净观了，啊，我们就要修这个了，啊，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啊，我们看第一想啊，心实想第一，净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净观。他这个九想观呢、啊，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啊，静就是安静这个静啊，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

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关就关不起来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呢、啊、沉静下来啊，然后再做观啊。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数息啊，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啊。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择日迎新旦啊。那么第二条呢，清一想第二，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旦矣。啊，这个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人呐、血气不畅呢、他就一块黑黑的啊，一啊，那么青色、青黑啊，这是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呀、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 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透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 啊，那这个冬天呢、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那悟人师在这个附近呢、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啊。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啊。那么他的妹妹啊亲人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啊，我们念佛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拿引磬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念还是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

亲子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啊？他给我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呢，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落虎成龙，世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农学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它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啊，收起来了，大家都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啊。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降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降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善果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
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啊，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淫心淡矣。第五个呢，从淡想第五，静观积久腐蚀。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就是虫淡想，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他一样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静观腐蚀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塑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啊，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啊，筋呐，连在这个骨头，啊，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啊，筋连骨，如神塑心。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啊，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啊，所以下面就讲骨头散了。骨散想第七，静想死尸筋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啊，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不在一个地方啊。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啊。第八呢，烧焦响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击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淫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想观者呢，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惜啊。这个九想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淫心就没有了啊。

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行树演法了，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总结的是佛教者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总结的大意呢，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总的来说了，世尊希望我们对于

西方世界一切庄严呢，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愿行的成就，也是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敬业所感，为师所变的。佛心身心融成一体，不可思议的境界。幕后给我们讲，全理成事，全事成体，全信其修，全修在信。这个四句讲到基础了，就是信修不二了，信德跟修德融合成一体。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但是在净土修学四相上来讲呢，非常浅显。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是前身不二啊。幕后这一句是欧耶大师非常感叹的话，奈何历史净土啊，别谈唯心净土，甘堕除界了空至少也。这是很感叹的话了，就是指责这些不老实念佛的人，轻视念佛这个法门，喜欢谈玄说妙，说有实在讲，不懂得妙有之理呀。说空啊，他也不知道真空的道理。道听途说而已，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幕后这个比喻，雏鸡就老鼠叫，老鼠叫的声音，鸟空，鸟在空中飞行呢，没有痕迹。用这个来比喻，用老鼠叫，雏鸡老鼠叫的声音比喻，谈有不知道妙有，鸟空啊，这是比喻那个喜欢谈空的。实在讲他也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真空妙有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相有性无，无中生有，有还归无。升起回归，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速度太快了。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这一桩事情啊，

来不生不灭。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如露

啊，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叫不生不灭。啊，第一个念头灭了，第二个念头接着就生了。第二个念头灭了，第三个念头接着又生了。速度之快，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大乘经里面讲啊，七地菩萨都不晓得，八地以上啊才看到，以那么深的定功，这种极其微细动向啊，这个动向就是无明啊，无明业相啊，啊，八地菩萨看到了啊。现在科学家从数学里面推论，发现这个道理啊，说明有从哪里来的？有从空中生的啊，无中生有啊，有幻归无啊，刹那刹那了。我们讲这个刹那，实在讲刹那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没法子说了。谈空说有的人没有离开意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离开，就像老鼠叫鸟在空中飞翔一样，痕迹都找不到。这是感叹一些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不肯老实的学习，真可惜啊。啊，这个谭玄说庙指哪些人呢？宗门教下了，特别是这只在末法时期，我们晓得偶业大师距离我们的年代不远了。他生在明朝，万历26年，明朝万历26年，公元1598年，他出生了。啊，算是16世纪的人。啊，他老人家原籍是在清朝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大师住世57年了，不长啊！啊，57岁往生的。他的成就啊，不可思议！啊，我们敬宗一代祖师。这一部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

也不能超出其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知道，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的赞叹，他是什么人呢？我们想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人啊！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他，至于佛菩萨应化，住世时间的长短，都在众生感应之源。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来了。这个缘没有了，佛菩萨就走了。影现无常啊，影现自在呀！真的是千处有求千处应呐。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讲真宝妙。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念。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是舍利弗尊者问的话。下面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一直念下去，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念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一段的大意。此经地势驰名妙显，故特真设名号，于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支持无佛一二也。

这心要晓得啊，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四种念佛里面最方便最容易最殊胜，无过于持名啊，这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

这部经里头主张的是持名念佛，跟无量寿经所主的完全相同。所以名号重要啊，特别要把这个名号提出来啊。啊，教主舍利弗问他，啊，你的意下如何呢？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何故啊？为什么号阿弥陀？阿弥陀是梵语，正梵无量，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啊，如从文字上来翻译呢，就是无量，本不可说。啊，你什么无量呢？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样样都无量。这个名号里头是这个意思，事出世间一切法，随念一法都是无量。为什么？称心呐！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了，老和尚要考考这个学生，我们在禅宗里面看到许多公案呢，啊，老和尚考学生，你真的会了吗？

啊，念举一发，给我看看。学生真的是随便念一发了，念一片树叶。捏一株小草，竖一个指头，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懂啊。老和尚点点头，给他印证了。我们觉得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啊。任何一法都是无量，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说实在的话，阿弥陀没有办法说，不可思议啊！可是世尊在这个里面，用光、用寿、用这两个意思，本是以光寿而已，寿尽一切无量。光跟寿表法的，光表空间，寿表时间，

光是横遍十方啊，受是数穷三极啊，三极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横竖交彻，这就是法界体啊。

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法界体。据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的身是法界，法界体。极乐世界这个国土啊，也是法界体。以及据此体做弥陀名号。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呢？是自性的名号，真如本性的名号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念自性佛啊。那我们要问，西方世界有没有个阿弥陀佛呢？有，那不是没有，那是真有。有，这是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不但性相是一，不是二。自他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什么人懂呢？越说我们越迷惑了。其实是真的。变法界、虚空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是禅宗有名的公案呢。许多人都能说得出来真话。这是其如境界人所说的。

萨，所以这底下讲嘛，即众生本具理性，理性呐、啊，持名即实觉合本，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了，实觉合本觉。啊，阿弥陀佛是本觉，是自信本觉。我们现在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发心念是实觉，啊，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啊，实本不二啊，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呐，啊，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不二啊，实觉跟本觉不二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人不可不知此意也。啊，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很多啊，几个人懂得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念佛不相应啊，所以叫有口无心呐、啊。啊，如果你懂这个意思，那你会念了、啊，会念佛的人不可思议。

怎么说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讲得很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用念佛这个法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理也心不乱。啊，所以念佛，有人得理也心，有人得事也心，有人得功夫成片，有人什么也得不到。啊，心还是一团乱糟糟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念不会念，你相应不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教，经教不是指别的，往生经啊，往生经里面最低限度阿弥陀经要细讲啊。为什么呢？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哦，这个佛号会相应。不可思议啊。要是理不清楚，境界不清楚，方法也模糊，念佛的时间纵然长，因为你念佛不相应，你与自信不相应，自信就是佛啊，与自信不相应，你跟阿弥陀佛，我们平常讲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的行啊，心愿解行，我们平常用这四个字念念之中啊，跟阿弥陀佛心愿解行通通相应，这个是第二义了。这个地方讲的是第一义，第一义很难啊，啊，与性体相应的，那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第二义啊，理业心不乱达不到，可以做到事业心不乱。与阿弥陀佛的心愿皆行相应啊，那么这个你对于教要不通，你就很难了。

也许有人要问，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老太婆、老阿公没有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的，从来没听过教的，他什么也不懂，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怎么会成功呢？这一等人不能小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他没有妄念，妄想分别执着他通通没有，那一句佛号啊，自然响应，相应连他自己也不晓得，

看他善根的深浅，看他功夫的勤惰，他真的成功了，能往生。生同居土，善根功夫浅的人；生方便土，那个善根功夫深一等的人。最上乘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地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不得了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无生啊，不能小看呐、啊。我们今天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妄念太多太多了，用什么方法都止不住。

这个不能不知道。真用功的人，你得要找出止息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真正忏悔呀，恳切求佛加持啊！佛理上有，事上也有，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一点都不假了。我们业障这么重，怎么办？不求佛加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求佛恳切的去求。早年李老师教给我，啊，至诚感通啊，真诚的。真诚到极处啊，感应就现前。啊，你说我很真诚了，那个真诚里头还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只要夹杂一点点，你的真诚就破坏了。诚不是真诚，里面夹杂着妄念，夹杂着疑惑，我这样求行吗？佛真的会来吗？求了两三天，佛怎么还不来啊？不成呐！你还夹杂妄想执着，啊，夹杂着你自己的欲望啊，不相应啊，所以不能不知道这个意思，啊，知道这个意思之后，你才晓得，不能不修忏悔法。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了，把工作辞掉了，想出家。住荆州老居士介绍我认识禅云法师。到普里，禅云法师小茅棚去，住在小茅棚里面。在小茅棚里头做义工这个小茅棚只住五个人，三个出家人，禅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这三位法师，两个居士，朱金洲老居士跟我一个，朱老那个时候70岁。但我是最年轻的，好像是31岁，最年轻的。我在茅棚里头做义工环境的清洁，每一天要烧2餐饭，茅棚吃午，晚上不吃，烧2餐饭。洗衣服，在山上烧灶，去捡柴火，不要去砍柴。这个山上的这个枯树，树枝、树叶落下来的很多，每一天去捡，捡回来烧火。在山上种菜，这都是我的事情除这些之外，禅云法师教我修行的方法，拜佛，每一天规定的功课拜800拜。好啊，真得力了，这个拜佛是忏除业障。早晨拜300拜，晚上拜300拜，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绕佛，经行，绕佛经行大概半个小时，绕回来之后拜200拜，还有一点时间，禅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看《弥陀经》的注解，给我3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藕益大师的要解。我自己去看，他不教，也不讲。叫我把扣盘化成表姐，这三步功课做完了，读完了之后，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在山上读书呢，就读这么多东西，弥陀经三部注解跟印光大师的文钞，文钞那个时候只有正篇跟续篇，台湾那个时候印的一共是4册，一套4册，文钞正续篇。
我在山上5个半月的功课啊，5个半月拜10几万拜呀、真的叫消业障。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没杂念，只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啊，那么现在初学这个出家人，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一进那个茅棚，照顾3位法师，1位老居士，一共就我一个人。修福啊，我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这个福报是在那里修的，才开始修福啊。啊，拜佛忏悔业障啊。读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文钞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啊，你要真干才行啊，不能怕苦啊。啊，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一个图书馆，啊，慈光图书馆，啊，筹备差不多快要圆满了。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发心跟李老师学教啊！啊，我到台中，在他图书馆服务。哦，那图书馆那个时候3个人，啊，还有一个专门烧饭的，啊，总共有4个人，这义工就4个，啊，那工作就轻松了，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了，至少我不要跟大家洗衣服。不要烧饭了，啊，有人烧饭的，啊，那衣服只洗自己的，啊，就方便多了，啊，这个读书时间长了，啊，刚刚到台中，我还是拜佛。每一天拜300拜，啊，跟着大家一起做早晚课，啊，早晨拜100拜，中午拜100拜，晚上拜100拜，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要真干呐！刚刚入佛门呐，苦行是最得力的修学方法。啊，不肯吃苦，不肯干，那就没法子了。啊，我常常劝勉大家要拜佛。拜佛消业障，拜佛说你心会定，啊，你自己要想方法。

拜佛是个方法，念佛是个方法，静坐是个方法，读经研教也是个方法，哪一种方法对你有效果，个人不一样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我自己摄心，这个妄念多啊，怎么样能够叫妄念少一点呢？啊，我对我有效，最有效的是拜佛跟研究经教啊，这个时候没有妄想。啊，所以以后有走讲经这个道路啊，拜佛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读经研教的时间呢加长了。啊，你每天要读，啊，读的时候圈点。啊，重要的地方我用颜色的笔把它画起来。啊，做简单的眉注、提要，啊，精神、意志都能够集中，没有妄想，你妄想就错了。啊，拜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妄想怎么样呢？妄想拜了多少拜就忘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打妄想，啊，你拜多少拜记得清清楚楚。啊，拜300拜，清清楚楚啊。一打妄想的时候就打岔了，打岔怎么打岔？从头再来。所以精神意志一定要集中，自己要想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里的最严重的是妄念，怎么要把妄念制住？啊，理能够透彻了解最好，你有深度了。啊，理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先把妄念扶住。啊，这在初学里比什么都重要，往后啊，你功夫会得力。啊，无论是你读经，或者是你听讲，啊，这在佛门叫听教啊。啊，读经听教啊，你会有悟处。都要靠清净心，心不清净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清净心的标准就是分别执着少，啊，越少越好。啊，还有一桩事情，这是同学们你们都要记住的：事不关己，绝不过问。我这一生，这一点是很得力。啊，我绝对不会去打听，啊，张家长李家短，我不会，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没有这个习惯。啊，我绝对不问别人的事情，别人有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是非来告诉我，我也不听，顶多敷衍你几句。绝不放在心上，啊，当然更不会传说，啊，这是从小养成的，啊，对以后学佛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心容易转呢。那么这也许就是理解。

再看底下这一条，信心继而常照，故为光明。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辟之功，除障开智之德。这是讲无量光。光从哪里来的呢？光是心性里面本有的般若光明啊，智慧光明啊，本有的啊，本有的。我们今天这个光没有了，就智没有了，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我们迷失了心性。怎么迷的呢？那心动了。注意要晓得，心本来是不动的，怎么会动了呢？心要真的动了啊，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告诉你，真心永远不动。确确实实，我们把真心迷了，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了，于是把什么当作真心呢？把念头当作真心。我能够思想的，我能够分别的，这是我的真心。这个心是圆律心呐。它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实，你看为实所变，实实心。在六道里面投胎，谁就投胎实心。你看佛法里面常讲的，来先去后做主公，第八识阿赖耶识来投胎，他先来。人死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走。所以来他先来，走他最后，来先去后做主公，这是六道轮回的主啊。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呐、把妄心当作真心，坏了。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但是真心跟妄心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不会离开的，真妄合合啊。在哪里呢？在我们身上就是啊。楞严经举这个眼睛。眼睛第一见啊，见第一见真心。第二念呢妄心。前面呢讲到真心跟妄心。真心呢极而常照啊，是光明啊。照而常极是无量寿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总是用妄心啊，这问题严重了。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阿难谈这个真心跟妄心，释迦牟尼佛举见性做例子。这个事情呢，我们稍稍细心一点呢，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睁开眼睛就能见了。第一眼见。第一眼见，睁开眼睛见，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这个是心性见，这是真的。
这个就是信心啊，信心见。到第二念呢，第二念你就起了分别了，就起了执着了，那就是立刻转变到实践啊，诸位要晓得，色有分别，有执着啊，性没有，性能现，识能变，诸佛菩萨他们用见性见，所以他见到是一真法界，九法界里面的众生，他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见，所以就变成九法界了。啊，九法界怎么来的呢？都是从你妄想分别执着程度不同而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迷得越深，这个九法界就越往下去了，往下堕落了。迷得浅就往上升了。如果是转八十乘四智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就不在十法界里面了。我们佛门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已经转八十乘四智，他不用识了，他是信见，所以在言叫真信呢，真如本性呢，真心呢，在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要是合起来讲，说得简单一点，见闻觉知，见是眼，闻是耳，鼻、舌、身，用一个觉；意呢，用一个知。所以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根性原本具足这个能量啊，但是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佛经上讲的心性，这个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就在自己身上啊，不在外面呢。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本来成佛。只要你见闻觉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啊，你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想是阿赖耶。

第八识，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八识里头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三个。前五识是听命办事的，它不是做主的，做主的就这三个。那么这三个不用了，不就转世成智了吗？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那这就是你会不会转呢？不会呀。真的那个眼见色立刻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起分别执着落二三呢，你就落到十里面去了。二是什么呢？一根一识。三呢就是一识、摩那识、阿赖耶识。才动一念呢已经落二三了，落二三就变成凡夫了，不落二三呢那是佛与法身菩萨了。凡圣呢差别就在这里所以佛菩萨就看到你的时候很惋惜，你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你不去分别执着，你不就成佛了吗？为什么要起？这一起怎么样呢？一起把那个四相啊扭曲了，真相你见不到了。当你不期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是真相，叫一真法界。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落到二三，落到一识一根里面去了，外面的相通通扭曲了。所以境界相里面呢，你有喜欢的，你有讨厌的，你有想获得的，你有想把它唾弃的，你就这都是分别执着吗？严重的分别执着，这造业啊！造业，那你得受报。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你没有真智慧。那所以这个教光大师著楞严经，主张摄食用根。摄食用根是什么呢？用第一念，绝不用第二念。有道理，是好。但是一般人呢没做不到，这是真的确实做不到能做到他就是法身菩萨了，他不是凡人不但超越六道他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做不到是另外一桩事情慢慢学着做。怎么学呢？对于外面境界淡一点，不要太过分我们还是有分别，分别少一点，执着淡一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淡，你就有进步了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一般中下根性的人呢，特别是中等根性的人能够这样磨练个二十年三十年渐渐的入境界了，常识熏修可是你要真熏真修才行什么叫这个真修呢？就是你真的要看淡一点，真的这个执着要轻一点

释迦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肉火忍辱，孔老夫的一生给我们实现的，处处谦虚卑下，事事不敢在人先，总退后一步。圣人教人这个是性德的流露啊。生佛平等，万法平等，哪有值得骄慢的？我们读一读《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很清楚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示现给我们看的。示现的身份，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个个谦虚，没有一个说我行，别人不行，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都是自己很谦虚。无量法门，我只会这一门，其他的，你向其他善知识去请教。他们比我都高，都超过我，我不如他们。你看看，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这么谦虚。我们中国古人呢，教导我们呢，满招损呢，谦受益。《易经》64卦。64卦，每一卦有六爻，吉凶不一样，六爻都吉，完全没有凶的，只有一个卦。64卦只有一卦，什么卦呢？谦卦，谦虚啊。大吉大利呀，无往而不利呀。人要学谦虚，人要懂得忍让。你对别人忍让，别人对你忍让，互相忍让，社会自然安定，世界自然和平。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争，有一个人让，这个局面和平化解。两个人都争，互不相让，麻烦来了，战争起来了。战争到最后是不是两败俱伤？这个是真理呀！为什么是两败俱伤呢？战争有胜的一方面，有败的一面呢。是没错。表面上看到你是有胜，你胜利的时候，你杀了多少人，你害了多少人，那些事都变成你冤亲债主了。冤亲债主怎么样呢？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孙子，做你的重孙子，来干什么？来报仇，是不是两败俱伤？所以你要看到因果报应呢，你就知道了。

不但杀人，人会报仇，杀畜生，畜生会报仇。啊，甚至于你砍伐树木花草，这个树木花草有灵性的，也会报复，麻烦大了。啊，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破坏自然这个环境啊，破坏生态平衡呢，啊，大自然报复你，天灾。啊，这个瘟疫，所以我们需要用大自然这些资源。啊，佛门里面，我要盖个茅棚，要砍几棵树，啊，做柱子做梁。佛给我们讲，砍树前三天要去祭祀，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三天之后我要砍这棵树，树有树神呢，请树神的时候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不结冤仇啊！现在人哪懂得这个啊？所以自然灾害为什么那么多？不明白道理，不能和平相处啊！啊，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的确他可以供养，他可以奉献呢，彼此两方面都欢喜，多好呢！不可以仗势欺人，啊，这个仗势欺人，后果不堪设想啊！啊，树木花草真的有灵呐！这种感应。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听到同学来告诉我，他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神呢？草。院子里面的草皮。很久没有浇水了，草枯了。啊，这些灵呢，花草之神呢，哎，他也有办法跟你沟通。啊，先制造气场、磁场。啊，这一天回到家里，回到房间呢，感觉到磁场不对。啊，觉得怪怪的，啊，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有鬼神呢？啊，如果真的有鬼神，我们怎么沟通呢？啊，他突然起了个念头，晚上家里有电灯吗？你让这个电灯光闪一闪，啊，过了五分钟啊，这个电灯光果然闪了一下。吓呆了，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确实有鬼神在房间。那我们怎么沟通呢？这样好了，晚上我睡觉，你托梦给我。啊，那天晚上睡觉真的梦到许许多多小孩求救。啊，他说我们不是别人。

人是你家院子里面的花草啊，我们快要干死了啊，请你浇浇水。啊，来祈求。到第二天早晨，他到院子里一看，果然没错，确实很久没有浇水，这个草都黄了，赶紧浇水。你看看，这个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前年，不算远的。我到他家里去参观过，因为照顾院子是他的老爸爸，他的老爸爸是只浇花，浇花、浇树，这些小的草他没有理会，小草来求啊，不可思议，所以。植物尚且有灵性，何况动物？何况人？怎么可以用恶心恶念来对待？这是结缘呐，结了缘，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的痛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战争是两败俱伤，绝对没有赢地方。如果真的搞明白了，绝对不会发生战争。总得要想方法来和解。绝不用这个手段。这些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可惜现在人相信科学，把圣贤人讲的话呢，统统认为是迷信。那么这个，在下面这一句说得很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彻证。用什么方法证呢？念佛的方法，念到理一心不乱，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呀，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毗之功啊，初障开智之德。开智慧呀。底下一句，心性照而常寂，故为寿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就是智慧，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啊！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功那我们今天这个遭遇的，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这佛之后啊，弥勒佛呢还没出现，我们生在弥勒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前佛后，但是还算幸运，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没有灭。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今天讲的是影响力。释迦佛当年在这个世间教学，他影响范围多大？影响时间有多长？影响的范围遍这个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

啊，这个是时间，这就讲寿命啊。啊，空间这讲光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呢，所以我们还能幸运，能够读到啊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是比什么都珍贵呀，自己一定要知道。要珍惜，啊，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呐。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对于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就障碍你往生。啊，你要不能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个六道里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的轮回。的人生遇佛法机会也实实在在不多，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你才会死心塌地、老实念佛。下面这段经文啊，这是从寿命上讲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有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啊，这个意思前面无量光无量寿啊我们都讲过了啊，经文补出来。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一句啊，阿僧祇劫啊，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略说一说。阿僧祇，无量无边皆算宿命，这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就像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有个、有十、有百、有千、有万，啊，有亿、有兆，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词，都是数目字的单位名词，印度也是的。啊，印度称阿僧祇，称无量，称无边。华严根自在主，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印度啊，这个数目字啊，有144个。单位数字啊，像这个阿僧祇的这种单位比我们中国多啊。我们中国好像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大概只有20几个啊，印度多啊，这个算数人多啊，它有144个数。如果带奇

这个奇数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啊，这是基本的数量啊，要带这个基本的数字，它一共有156个啊，我们讲过十百千万的是奇数啊，有156这么多啊。那阿僧祇无量无边呢，是末后十大数之名。它是辈辈相承的，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啊叫一个无边。这是行事报身久长啊，寿命长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无量寿。一个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不要说多了，就算一个无量吧。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的啊，菩萨修行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啊，我们称为三大阿僧祇劫。如果他的寿命是一个无量的话，他有阿僧祇跟阿僧祇的寿命，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肯定成佛吗？一生成佛吗？不要等到第二生吗？又何况无量寿不是一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是一个无边了啊！这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你就单单想到这个啊，我们想到两桩事情。第一个，佛的寿命长久，我们跟到佛一定会成佛啊，因为成佛呢充其量不过三大阿僧祇劫吧，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这太容易了。好像人活着寿命有100岁，现在学这个功课要多少时间呢？3天嘛，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喜讯。第二个喜讯呢，佛住世长，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所以有久度不息之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读遍大藏经，一切诸佛刹土，没这个事啊。

所以十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来做证明，在中国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你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不但教下啊，你看教下华严宗的不说了，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无品位往生，

啊，他老人家带了头，所以天台的祖师、历代祖师，临终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近代的谭旭法师、地贤法师，这近代的，啊，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啊，禅宗的，你看看虚云老和尚的，最后。啊，117岁呀，讲的这个《方便开示录》啊，诸位看看这本书，那是117岁啊，在许多地方讲的开示，80%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讲到参禅的分量很少很少。啊，密宗里面，我这个摄影棚靠这一面供的这个，这是西藏的阿弥陀佛。啊，密宗也修这个法门呐。啊，也是求生净土啊。真的，印光老法师所讲的“千经万论呢，处处止归呀。”我们要觉悟啊，哪一个法门有这样的胜似啊？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劝解，没见到。啊，几尊佛劝呢？有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来劝，没听说过。你要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会格外珍惜这个缘分，太难遇到了。啊，那印光法师教我们修行的方法，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就是小道场，同修不超过20个人，啊，每一天功课就跟佛七相同，常年佛七，啊，那么他老人家这个方法。就是觉明妙行菩萨的方法。你们看看西方确知，啊，觉明妙行菩萨人更少，只有12个人，个个成就啊！啊，在中国，庐山云宫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了。啊，在江西庐山建念佛堂，啊，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共修，这是大师因缘呐。那么今天印光法师为什么不劝我们？哎，123个人呢？为什么变成20个人呢？时代不相同啊。在古时候行啊，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叫这么少呢？现在时代走上工业时代，走上科技的时代，社会大众啊，信科学，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那么换一句话说，供养的人少了，

如果人挣多，开销大了。势必要去操心，为这个物质生活环境来操心啊，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把往生这个事情啊耽误掉了，那就可惜了。所以人数少，啊，还有少数人能够相信，发心供养。印光大师著言在此地啊。啊，所以人少啊，开销少啊，道场容易维持啊，你的心是定的，啊，那哪有不成就的呢？啊，所以印祖特别教导，不化缘，不募捐。不求信徒布施供养，他自动送来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去要求。啊，人到无求贫自高啊，生活节俭一点，生活苦一点好。处处为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修净土同修门设想啊，我们细心去思维祖师的教诲，观察社会现前的状况，他老人家讲的太好。啊，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相信因果。啊，从因果上说呢，我们要修福。啊，你不修福，你福报从哪来呢？啊，懂得节俭、布施。布施供养是真正修福啊！啊，在自己小道场，这修行用功通常不出门呢。啊，不出门能修福吗？能。我们以虔诚的心，我们每天修行，啊，念佛、言教、拜佛。以这种种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社会大众，这都是修福。啊，这个社会上大众，有我们可以服务的地方。啊，我们能力能做得到，不妨碍我们的道心。我们可以为社会大众服务，通通都是属于福慧双修啊！尤其是接触大众这机会教育啊！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啊，每一个星期，星期六温馨晚宴，星期五多元文化讲座，当地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是我们布施啊。多元文化讲座，法布施，法里头有财，有无畏，
文心玩玩厌，才不是，才里头有法，也有无为。

啊，那么再者，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凡是真正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安定社会、祈求世界和平，这些事情，我们都分出一点时间来参与。啊，这个里面，诸位想想看，包含着财发无为三种布施，我们在真干呐！啊，所以有果报啊！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福报现前。啊，我们这个道场能维持下去啊！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灿佛事，能生存。道理在此地，透彻了解因果。我们看底下一段：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能普利一切。这一段非常重要。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啊，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在《弥陀经》上看到，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都恭敬阿弥陀佛，啊，肯定。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极乐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我们现在讲啊，去访问，啊，去请教啊。一切诸佛欢迎呢，到西方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呀，来去自如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通通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是十报庄严土呢，那就是经上讲的花开见佛无生呢。那你就是在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十方诸佛在哪里？都在你面前，啊，过去佛也在面前，未来佛也在面前，时空没有了，长极光的，这是呢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啊，就能度一切众生啊。啊，下面经文里面说，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啊，这经云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记住前面讲过，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的劫数啊，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他现在才成佛十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开张没几天呢。现在说法了，时真未央了，才开头啊！普劝三世众生，俗求往生，
同佛受命啊，一生成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元老啊。这个世界成立时机我来的啊。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无量劫。你在十劫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将来都是元老级的啊，千万不能疏忽啊！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去不了没关系，我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啊，来生来世啊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这个来生来世说不定又经过多少劫了，这个法门不常遇到，人生不常得到啊，但人生难，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细心去思维，我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先想这个啊，不要想别的。来生能不能得人生？来生要不能得人生，那就完了。那到哪一劫去呢？难说了。啊，得人生要五戒，要十善，中品的十善业道。啊，无戒加上中品的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如果我们想想看，把这个无戒跟十善打到分数，要是不及格，人生就得不到了。人生得不到的时候，三途去了。三途时间长啊。阿鼻地狱是无量劫，不得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法门，可能真的差很远很远了，真的会变成无量劫之后啊，你才能够往生。那现在往生在十劫。不能比还是现在争取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正报庄严最后这一段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实际，昨天我们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啊，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劫啊，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世尊给我们简略归纳的说明啊，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不但是表智慧，而且表空间啊，寿命呢也表时间，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呢，无量的时空啊，这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啊。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啊，世尊随二谛说法啊，这个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一听能了解，生起仰慕之心。时节跟无量劫来相比，这个时间很短啊。那么世尊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时间需要无量劫，不容易啊。证得圆教初住，这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要修到究竟圆满，还要三个阿僧祇劫，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佛这些 说法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真的啊。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要会听啊。如果不能够放下烦恼习气，真的是无量劫，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呐。无量劫可以把它缩成一念，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怎么展，怎么俗，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像体会到一点眉目了。展俗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不在外境啊，那就是俗。你能够斩定戒贴，一下放下，无量劫就变成一念。

如果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放不下呢，那这个一念就变成无量劫。这是事实真相啊。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时顿现”，你们想想这个意思。一时顿现就是一念顿现无量劫，一念顿现，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一念迷呀，就顿现了；一念觉呢，就回头了。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了。永嘉大师说得好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觉后什么？大千世界没有了，消失了。有，回归到无了。一念迷呢？无变成有了，展开有了，总在这一念的觉迷那么我们要问，诸菩萨，这大菩萨，诸佛，应化在九法界，他是觉，他还是迷呢？他如果是觉，他不能现这个境界。觉后空空无大千嘛。那么他要现这个境界呢？他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迷了。他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诸佛菩萨的境界，觉迷不二你要是说他迷，他示现在这个众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觉虽然觉呢，众生有感呢，他又能现象，他又能表演，又能为一切众生说法。好像他在迷呀，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啊，我们凡夫亏吃在哪里呢？觉不是迷，迷不是觉，觉迷对立了。佛菩萨不对立，觉迷是统一的。觉就是迷，迷就是业，就是觉。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心经大家常常念的，实在讲是粗心大意呀。心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要把觉迷这样套起来，觉即是迷，迷即是觉。

觉不异迷，迷不异觉。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正觉，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它有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没有用啊！啊，应化在设法界就是从体起用啊，虽然起用，用也不明，所以能度众生。我们读到第一节经文，应当觉悟，应当发心。啊，觉悟的样子是什么？觉悟的样子就是真的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你真的觉了。啊，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说，啊，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是讲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你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成就？学生有成就，你教学成功了。你教的再好，教的时间再长，如果学生没有成就，你的教学失败了。成败是以这个来论的啊，所以道场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论胜利啊。你这个道场属胜，胜在哪里呢？你这个道场里的确确实实有念佛往生的人，有开悟的人，有正果的人，哦，这个道场殊胜呐，不在乎人多少。啊，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12个人，第一殊胜，什么叫第一个殊胜呢？12个人都往生了。这个道场念一辈子佛，一个都不能往生，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而已啊，不能算成就啊。

讲事标榜讲经弘法的，这里面有多少人开悟了？那是他的成就。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啊，念佛堂有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了。那我们要问。

我常常劝导同修啊，这16个字啊，没放下了啊，没放下，怎么能成就呢？这是我们的病根，这是我们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要有能力觉察到啊，常常能够觉察啊，很不容易放，但是一定要放下。这个我也常说啊，啊，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个很重要啊。淡薄就是慢慢的放啊，啊，一下放那是不可能，你不是那个根性啊，这个东西学不来，慢慢放。啊，看淡一点，不要太认真。啊，不要过分的分别，不要过分的执着。常常学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好。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执着。这是最糟糕的。你们看到这个江本胜先生做这个水的实验啊，那个结晶的照片我们看到了。这讲什么？人的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一种是请求式的，它结晶不一样啊，他实验是做一个例子来实验的。哎，你去做，这是命令的课文。啊，另外一个是，哎，来，我们一起来做。啊，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心态不一样，借镜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一起来做，你看那个借镜的图多美啊，你下达命令你去做，那个借镜很不好看啊，这是什么自然的反应啊。所以真正的大人物，他对他的下属啊不用命令啊，言辞委婉柔和，教训他的这个下属一身干净，这你成功了。你命令当然他不能不服从啊，他还是去做，他心里对你没有感激的心效果不一样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22岁。啊，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这个工作少嘛，事情做完了嘛。在那里看书。啊，但是坐呢，我们坐的时候把身体往后面一靠。前面这个椅子啊，椅子前面两只腿就离地了。啊，这样我们好像躺在那里挺舒服的。我的长官，我也不晓得他来。

他从后面来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他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跌倒啊。他说他处处替你着想，所以我这个毛病就改掉了，这一生都不会犯了。感激他，他如果板起面孔把你教训一顿，我们还是要服从啊。但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又老样子又孤芳了，不服啊。所以这是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那么你看看这个一般像中级的这些干部，他都喜欢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这种人他的事业有限从这些你就看到啊，了凡四训里面原了凡先生，你看看他那些考试的一些举止你看他的观察，看到这个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言行端庄谦虚和气对一切人尊敬，他就断言这个人考试一定得第一。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人，他所看重的真的没有一个看错，看人在什么谦敬谦虚恭敬自己在高的地位，对底下下级干部都这样的谦和，人家对你心悦诚服，肯给你卖命肯给你办事尊敬你欢喜你，那个命令的口吻的时候你心里不服这个时候在你被你管吗，你是他长官吗，他无可奈何将来你不在位的时候呢，理都不理你你那个耍威风那是错误的，那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佛菩萨你在《论语》里面看孔子、看孟子他们的谦敬，我们要懂得学习所以他教学有成就，为什么呢？学生服了，学生真正敬爱老师，敬爱老师就不敢违背老师的教诲违背老师教诲自己心良心不安呢，感觉到对不起老师你看这种约束的力量多么大老师不在世了依旧不敢违背老师教训，这什么原因？对老师敬的真诚，爱的深刻，没有别的敬爱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看到这是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这个人数无量无边下面呢我们再看底下

个单元，啊，下面一个单元，特劝众生应求往生已发愿。我们先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他方世界没有的。顿超圆证，

这里面我们要分几段来说啊。这个第一段，尽德劝愿。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所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不是一个国度啊。啊，不是一个大的社区啊，啊，它里面的诸众啊，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怎么来的呢？诸佛如来，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为大家介绍，劝大家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学，所以来的人就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听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嘛，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了，不太感兴趣。对释迦牟尼佛有一份这个亲情的爱念啊，不愿意离开本寺。啊，本寺虽然劝我们到那边求学，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我们老师很好，我们就跟老师，啊，不到别的地方去，很多啊。啊，我们看到佛门里面有许多学其他宗派的，啊，你看看，纨绔多念阿弥陀经，但是他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每天拜佛也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才不拜阿弥陀佛，他也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想

求生极乐世界，很多我遇到过不少啊。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是潜质啊。我们今天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违背本师？没有。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听话了，啊！佛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去，啊，正如同家长，你的父母，啊，告诉你有一个好老师，你应当去拜老师，应当到那边去学习。啊，你舍不得你父母，不愿意离开。那父母虽然不能勉强你的是吧，但是总是摇头啊，不听话了这孩子。啊，听话的呢就去了。去到那边早一天成佛。你要不去，那修行证无上菩提的时间很长很长啊。啊，所以这里众生生者啊，这十方都是听话的众生，啊，听从他们本师的教诲，啊，他们本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肯定为他们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所以听话的都发心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没有法子计算呐。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哎呦，这个是真的不得了，戒施阿毗跋致啊。

什么叫阿比巴智呢？阿翻作无，阿弥陀佛，阿翻作无啊，弥陀翻作量阿翻作无。下面皮包智翻作不退，翻作退转。无退转，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里头不讲无退转，叫不退转。所以，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呐。那么这个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它是邓超，是元稹。第一个，生劫不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会退转。我们这个世界很糟糕啊。事出世间的学术都很难成就，什么原因呢？进得少，退得多。这个事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都很明了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西方世界，尤其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个专有名词，不是普通的不退转。它是高层的，是有深度的。这种菩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七地以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要看这个界识，你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重要。界识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这个就叫做难信之法了。你这个一般修学大小乘的人，你给他这样讲，也摇头不相信为什么？切地菩萨，那还得了吗？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破一片无明，这才是初住菩萨了。真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刚刚证三不退阿毗跋致是圆证三不退圆满证得三不退圆初住是刚刚证得，他距离七地菩萨有37个阶级。好比读书，他是一年级，七地菩萨是37年级。你是一年级，人家37年级，你怎么能跟他相比但是，确确实实，你是待业往生的，
你是个凡夫，你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可是好像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能力，哎，跟七地菩萨差不多啊。这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啊，就好比我们一个普通的凡夫，出生在贫贱的家庭，很穷困，一无所有啊。

那你有一个很高贵、很富有的亲戚朋友他邀请你，你到他家做客了。你没有好衣服穿呢，他可以给你呀。他给你居住的地方，给你衣食住行，跟他差不多啊。出门也有车马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自己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富长者的福报。可以跟你讲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离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佛。

当然自己也得有点条件，人家才看得起你啊，要不然人家是凭什么邀请你啊？是你自己念佛敬业的成就。这个欧耶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这个功夫才能相应，才能往生呢？前面跟诸位讲了，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大师他这个地方讲的深呢，我说的浅，大家好懂啊。我讲四个字：心、愿、解、行。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我们的愿要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样，我们的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的行为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心清净，愿清净，解清净，行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这能感啊。天天念佛，我们的心愿皆行不清净，没有感应。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啊。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大乘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我们要怎么个修法呢？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就行了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那不依无量寿经，依弥陀经行不行呢？行，弥陀经言简意赅，真的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必须要看祖师的注解注解里面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无过于要解我们能够遵照要解去做，行，肯定往生那就是什么？你弥陀经你要懂得，你不懂得不行弥陀经很难解，一定要看注解那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比无量寿经的分量要大得多了所以这个经你不要看它很短，细说每一天讲两个小时，一年都讲不完我们从前这个苏超讲过一遍呢十几年前讲的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有录音，我们一次讲一个半钟点，好像一共讲了330多次吧讲了330多次一部阿弥陀经疏钞不容易你要不能透彻了解，你怎么修啊？生界不退呀，具有又培根力功，这功是功德了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心里很向往

哎，这不退转太难得了，怎么赶快去啊？啊，其中多有啊，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人数太多了，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还得了吗？啊，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一个等觉菩萨都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的。观音菩萨等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就都是同学了。等觉菩萨是学长啊，具足当生成就之德。跟这些同学在一起，你想想看，你怎么会退转？不可能退转嘛！这些人都是无量寿啊！啊，所以。决定一生成佛，没有死亡苦啊！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寿命短促啊！啊，纵然你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同学辅助，你的功夫才得力，寿命到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一生行善，行善，来生肯定得人天身，得人天身。肯定福报比这一生大，这一享福就享糊涂了，啊，很难得再继续修行，你只要看看现前呢，我们周边的环境，啊，这些富贵人。这些富贵人，他怎么富贵的？前生修行的，现在得的这个果报了，啊，他肯不肯再修行呢？忘掉了。纵然想到这个修行很好，哎，现在他这个事情很多，没了。嗯，等到我这个事情了了再修行。事情还没有了的时候，寿命到了。早年我在台湾，啊，我有一个长辈，啊，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是个将军啊，中将啊，啊，我学佛的时候，他也很赞成，不错，很好，啊，他那个时候退休了。经营一个农场，啊，跟我讲，哎，我把我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也要来学佛了。过了几年呢，就过世了。啊，事情还没有了啊，寿命到了。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
你就晓得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啊，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生所修的来生纵然得人生有各因之谜啊，你想再继续修行啊，非常非常困难啊，不容易啊，啊，前世的事情忘光了，那么你出生啊，大概到你十五六岁，你决定受你父母家亲眷属的影响，啊，那些人肯叫你去修行吗？啊，肯叫你去出家吗？不可能啊。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啊，十六七年，那个影响就变成你的习惯了。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你很不容易会生一个念头啊去修行，不太可能。如果你福报大的话，不容易。你要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时候，受很多折磨，也许会有出世的这个念头，啊，有修道念头。如果是有福报、富裕家庭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决定不能搞轮回了，啊，来一世决定不能再搞这个事情，啊，那么真正要求往生，真正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往上提升，烦恼习气一定要断。

啊，一定要修成。这一生当中，心地清净，心地善良，对一切人事物不能存丝毫怨恨。有丝毫怨恨，你就会堕落。啊，那么来生的时候啊，遇到这些冤亲债主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可怜呐！佛要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啊！啊，所以真正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呀、啊。行为里头最重要是观念呐、啊，意业的行为呀、啊。我常常勉励同学，化敌为友，化怨为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能跟一切众生，不但是人啊，不可以，一切动物不可以，一切植物也不可以。不能对立，要以爱心，要以恭敬心，啊，对人要恭敬，对事物都要恭敬。这个经上讲啊，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要培养上善呐，啊，培养真正的清净。上善心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当中一点障碍都没有。诸位同学，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一段经文呢，也念一遍。

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何呢？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上善人，诸上善人。这个上善人呢，就是指的等觉菩萨，啊，就是一生不处，啊，一生不处啊，才是上善之人，啊，啊，这个卦谱里面讲呢，具有圣缘正上功，啊，这个缘太殊胜了，啊，人事环境好啊。人和之乐啊，极乐世界确实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丝毫缺陷呢，所以世尊劝我们呢，应当发愿呢，愿生彼国。你想想看，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十方世界再找不到这样殊胜的环境，啊，天时地利人和，果然肯发愿往生，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之苦啊，永远离开了。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不能够证得明心见性，六道里面的苦那就有的受了。啊，你跟一切众生结的这些恶缘，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越想越可怕。再看这第二段，待业往生横出三界，同居横居四土，开显四教法轮，我们先说这几句。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就靠着待业往生。如果不待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机会。啊，待业往生呐，啊，横出三界，一般修行，你要知道不是横出，竖出。你看，你要超越六道轮回，你要经过四王天、桃李天、啊夜魔斗帅、化落天、桃花自在天，啊，这样出了欲界了，到色界，色界要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十八层天，再通过四空天，出六道轮回，要数

0: 啊，那四圣法界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
1: 数处。
0: 待业往生的人是怎么样呢？叫魂超。不要走这条路，从我们这个人道从旁边走了，叫魂出三界，不是数出啊，在人道里头就走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正不可思议，同居恒居四土，我们去当然是凡身同居土，因为待业嘛，啊，生凡身同居土啊。十方世界诸佛的四土不在一起，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有十八土啊。十八土可不在我们地球上啊，它有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啊，十八土是一真法界，不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是这个世间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分开来的，小学是小学，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不在一起。啊，西方极乐世界呀，哎，很特别。啊，他怎么呢？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很特别了，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我们去是小学生，但是跟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里面的时候，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博士生。啊，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你生凡圣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为什么呢？阿罗汉跟你同学，跟你在一个教室，啊，等于生十报土，菩萨跟你在一起，等于生常寂光土，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也跟你在一起。开心四教法轮啊，这是啥？你到那个地方接受到圆满的教育 啊，这个四教是教理行果四教啊，欧益大师是天台啊，他是学天台，天台的四教呢，藏通别圆呐。到西方极乐受教育是圆满的教育，一即是四，四即是一。老师高明，同学高明。同学都是等觉菩萨，诸上善人，众生缘尽四土啊，这众生是我们呢，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那个地方心清净了，四土都清净啊，缘是圆满呐，啊，圆满的清净四土，也就是说清净心与四土四种净土都相应， 缘见三生，缘证三不退。这个地方特别要注重啊，这三个缘字啊，为什么呢？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圆满。你在他方世界的时候，你纵然能见，啊，能闻，不圆呐。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圆满。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三不退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我们这个三不退留在底下一段呢再介绍。人民皆一生成佛，着重在这个戒，戒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一个例外，通通都是一生成佛。一生时间有差别，有人早一些，有人慢一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不在外面，原因在自己。你要勤奋地修行，你就早一天成佛，提前了。你要是晚，这个懈怠呀，懒散一点呢，那你成佛的时间就要长了。这个不在老师，不在同学，不在修学环境，在自己用功的勤惰。勤学最好啊，我们现在要养成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啊。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你成佛的时间就提前了啊。如是等甚易超绝殊胜啊，意识跟一般世界上不一样啊，啊，不但超过，超绝，再找不到了。全在此二颗点石，须地焉之。啊，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超绝，就在这两段经文。依报妙，正报妙，就这两段。啊，依真庄严。欧耶大师特别交代我们要很认真去研究啊，这个不能够疏忽。那么前面讲到不退，不退有三，第一个是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啊。哪些人呢？小乘粗苦，别教粗住，原教粗信啊，我们讲华严的时候，粗信位的菩萨 他们的位不退啊，这个位是圣人地位啊，决定呢不会退转来再当凡夫啊。他们是，这是我们讲经常讲到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啊，见解正确，不是邪知邪见呐。啊，八十八品见惑，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分为五大类。啊，第一类身见，第二类边见，第三类戒取见，第四类见取见，第五类邪见。啊，总而言之，都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对宇宙、对人生、对一切万法看错了。这些错误的看法他统统放下了，看法正确了。这个就不会推多的凡夫啊，凡夫看法是错误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啊，但是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坚持自己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啊，别人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永远当凡夫啊。人必须知道错他才会改，他不知道自己错他怎么可能改呢？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佛菩萨讲的也是错的，迷信，这就没有法子了啊。什么时候啊认错他才能改过？佛法里面讲修行，把他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这个是出国啊，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了。虽然他们没有出三界啊，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像小乘出国，真的出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了，就出了三界了啊。他们的修行不会中断，证了果了，位不退了第二种是行不退，恒度生，恒是永远的。他这个度众生的心愿不会退转，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不会堕二尘啊。为什么呢？二尘人不度众生啊，二尘是阿罗汉、辟支佛。那么他是不度众生，你要晓得他不是不度众生，他也度众生，他不主动，他是被动，众生去找他拜他做老师，跟他学道他受，他不会去找别人啊。这个不度众生是这个意思，不像菩萨，菩萨他来找你啊，但是菩萨来找你的时候呢，菩萨会关机啊。

看你的缘成熟了，这个成熟是什么？找你的时候，你会相信，你会接受，菩萨就来了。如果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有成熟，他来找你，你不能接受。

所以菩萨是找众生度的。这个《无量寿经》上我们读到啊，唯众生不勤之有，众生不勤呢，他就来了。不像阿罗汉辟支佛，众生要勤他才会来。啊，你不勤他不会来。菩萨不勤就来了，叫大慈大悲呀。啊，不勤就来了。那么这哪些人呢？通教菩萨，啊，你看藏教通教。啊，藏教里都没有啊，通教里都有菩萨。别教里面呢，是回向。啊，原教里头实信。啊，所以原教实信菩萨的行不退啊，非常可贵啊。啊，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得两种，啊，这个小教里面只有一种，位不退，行还是会退，啊，这是原教的殊胜啊，所以诸佛菩萨对原教是。赞叹备至啊，圆顿的根性啊，这种人有慈悲心，有智慧心啊，念念呢不舍众生呐，时时肯帮助众生。那么第三种呢，念不退。啊，什么叫念不退呢？心心流入娑婆若海。啊，这一句话不太好懂。啊，什么叫娑婆若海呢？啊，娑婆若海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一切种智。但是还是不好懂啊，我们说一句好懂的，就是你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了，就是这个意思，念念给自信的本具的真实智慧相应，这个不容易了，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凡夫念念他生烦恼啊，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那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的人啊，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所以他的当机者，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啊，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明心见性了啊，这个从前禅宗里面常讲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不退了啊，念念呢跟智慧相应，决定不生烦恼啊，转烦恼为菩提了，真正转过去了啊，这是原教初住啊，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里面叫大开圆解，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呢就是

圆教初地，圆教初住。啊，别根源呢，是看你自己的根性。啊，如果你是圆顿根性，那你入这个境界是圆初住。如果你不是圆顿根性，那你就是别初地。啊，这个从个人根性不相同说的。那别教跟原教差别在哪里呢？原教一切大而化之，圆融无碍。啊，别教里头呢，还有斤斤计较，还有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心量没那么开阔，没那么圆融。他守住他自己这个方向道路，啊，圆可贵呀，圆融自在呀，别不圆融啊，没有圆教菩萨那么自在呀，啊，根性无量界的培植。不是一生一世的啊，所以我们常讲呢，有人天性很活泼，有人天性很拘谨啊。那个拘谨就是小教别教啊，活泼啊，那就好像是圆教啊。从这个地方呢，体会这个藏通别圆的形象。可以仿佛得到一些所以这圆见三不退啊。啊，圆见三身在哪里见呢？就在现前自己身上见到三身，

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身呢，都把这个当作自己身呢。这个身是业报身呢，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习，感得的报应。业报身。如果你真正要是觉悟了，这个身是这个身呢，就是法身，为什么呢？诸法所生啊，佛把一切诸法归纳起来，归纳到最简单，五蕴，色受想行识，你说它是不是法？把它扩大一点来讲呢，十二处十八界，啊，十八界讲的六识、六根、六尘，全在这个身体，没离开身外呀。这个身是诸法集聚。

而生的身呢，这身就是法身呢。这个法身跟外面的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说我这个法身跟外面这个法界是二不是一，你没有证得。你如果证得之后的时候，你完全理解啊，我这个身是小宇宙，外面法界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是相融相即的，不是分离的。所以外面大宇宙会随着小宇宙转，境随心转嘛。妄想断尽了，智慧现前了，这个身就是报身啊，报身是智慧身啊。这个肉体在世间呢，应化身。你跟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确确实实你就尘缘再来了。为什么呢？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为人演说啊，没有自己了啊。如果还有自己呢，你是凡夫啊，没有自己了啊。什么是自己呢？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小的小我跟大我是合成为一个，这是入法界呀。我这个小我跟外面大我合不起来，没有入法界。什么叫入法界？诸位从这个里面你去想。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身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融合为一，这就是法界了。确确实实融合了。小我跟大我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哪有生死呢？没有了。求生死了不可得，生死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它都是对立的。真正入不二法门呐，那个不二就叫做一真，没有一法不是一真呐。这个时候，念不退了。

净土这一部经典啊，很多人没瞧得起它，分量太少了，薄薄的一小册啊，如果你念得很熟的话，五分钟就念完了。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大道理啊，究竟圆满的道理啊，究竟圆满的实相啊，谁知道呢？真正不可思议。

你说，细说广说，啊，详细的跟你讲，啊，广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们现在讲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开讲到现在，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才讲到12卷呢。那么这个经总共有99卷，所以我估计至少还要讲7年才能够圆满，至少还要讲7年，每一天讲4个小时。

华严经跟阿弥陀经这个内容境界是相等的，一个是细讲，一个是略述。文字有广略不同，道理境界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跟同学讲过，你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要把阿弥陀经讲好，你要通华严。你不通华严呢，你这两部经讲不圆满。所以古人说这三部经是一部经的，大本、中本、小本，一部经。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西方净土无逆时物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个不得了，

啊，你看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逆十恶，这个是世间造极重罪业的人，他能不能往生呢？能。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这还得了吗？这么容易？但是你想想，到临命终时十声阿弥陀佛，你还能念得出来吗？啊，在理上讲，决定可能。临终一念就往生了。问题是你临终会不会念呢？你有没有把握？你仔细看看那些临终的人，几个人临终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头一个条件。如果临终昏迷的时候就完了。啊，临终昏迷，助念都不可靠。啊，这个助念是我们全心全力提醒他，啊，他怎样才能往生呢？他听到别人助念的时候豁然觉悟了，万缘放下，这一心跟着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如果临命终时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最难放下的亲情恩怨，这最难放下的啊，亲情放不下，恩怨放不下，立刻堕三途。啊，临命终时能够听到一声佛号通通放下，这个人可以说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的善根在这个时候现前，也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侥幸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行善根现前，他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啊，虽有善根，善根不能现前，引发不起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他一听就欢喜，一听就相信。早年我们在美国，这个华府周广大先生，他是属于这个往生的，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啊，临命终时他也非常痛苦，好像也是得的癌症，啊，我们华府佛教会有一些同修跟他太太认识，啊，他开面包店，啊，他太太到这个时候无可奈何了，啊，把他先生这个痛苦的情形告诉这个华府佛教会的同学，啊，那个时候我还在那里挂名做会长，啊，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达拉斯，啊，我说你们赶快帮他助念，开导他，啊，非常难得，龚振华居士去开导，啊，龚居士能言善道，啊，一开导他果然接受，果然相信，就跟着念佛，这一发心念佛呢，他就给他太太讲，我痛苦没有了，
那痛苦马上就没有了。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叫他的家人、太太、这个家里小孩，通通给他念佛，念三天，他往生了。临命终时才学佛啊，三天往生啊，不可思议啊！啊，真正能放得下啊，这种人很少很少有啊。他虽然病很痛苦，他神志清楚，这是头一个条件啊。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清清楚楚，一点不迷惑。啊，第二个呢，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劝导你，你一听能信能解能发愿啊，跟着大家念佛的佛号他就真走了啊。龚振华居士好像前几年要往生了，

念无念是我，临终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惑，一生造着极重的罪。

为什么临命终时还能往生呢？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门，善根非常深厚啊，这一生当中呢没有遇到善缘，遇到些恶缘，他才造恶，这是一时迷惑。到临终遇到这个善缘的时候，他阿赖耶识这个善根又把他引起来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他没有善根的，他没有善根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阿赖耶识里有续世的善根，啊，临终善有把他引发出来，十年成就啊，待业往生的，这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底下这一句重要，具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你想想看，三不退念不退是什么样的人啊？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化身菩萨了。啊，我们就是下下品往生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得三不退，得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叫除此一家。啊，你要不去？你有什么本事断烦恼？你有什么本事明心见性？自己要很认真细心去衡量一下啊，什么叫无逆，什么叫实悟啊，这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啊。逆是叛逆，完全违背自信的，极大之恶啊，有五种。第一个是触佛身血啊，佛的福报非常大，你想害佛想杀佛杀不掉的，他福报太大了。但是你有恶心，偶尔叫他皮肤破一点流一点血，这个可能啊，这是什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托钵啊，走的这个路啊，他经过这个道路啊，有一处地方是个悬崖啊，提婆达多就在这个悬崖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啊。释迦牟尼佛托钵从下面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啊！但是世尊有护法神啊，护法神在当中啊，这韦陀菩萨的护法神用他这个金刚杵啊，把这个石头落下来的石头拦截住啊，这一拦截呢，这石头就打碎了。碎片掉在世尊这个脚面上，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存心害佛。佛是三界导师啊，人天眼目啊。你害佛戒罪不是在佛那里戒罪啊，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教化了，从这个地方戒罪，所以这个罪过就重了啊。你不是害一个人呢，你是害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

真要靠佛的教诲啊！你把他这个杀害了的时候，这还得了吗？第二个是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个得道之人，是善人呐、也是好老师啊，善知识啊，住在这个世间呢，教化众生呢。纵然不教化众生，他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福。这是一个真正智慧、真正福德之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不遭难呐、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他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磁场都变了。那么你要害阿罗汉，也是害这一个地方的众生。把这一个地方众生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杀害了，使这个地方人没有福、没有智。第三个杀父亲，第四个杀母亲。父母有养育之恩呐、不知道报恩呐、还要杀父母的时候，这是忤逆罪也。忤逆罪决定堕阿鼻地狱，忤逆罪最后是破惑合身，破坏正法的道场。极重之罪呀，为无间地狱之因。决定堕无间地狱。地藏经上讲得清楚，法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做不如法的那个佛教团体，我们都不可以破坏。要如法的这个道场，那就不得了了。不如法的道场，他自己背因果，我们不需要批评，不可以随便说他。为什么呢？佛祖教诫我们，若要佛法兴，必须生赞僧，互相赞叹佛教就行了。他不如法，佛教的我们莫宾，就是不理他，也不要说他。他有他的因果报应，我有我的因果报应，这样就对了。决定不造口业，决定不谤三宝。谤三宝，他虽然做得不如法，我谤他，为什么呢？别人会牵累所有佛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那我们有责任，我们有因果，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了。怎样才如法？怎样才叫修行？怎样才积功累德？这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前面我们讲到西方净土无力收获，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就是说明往生成就的殊胜。说明这一部经不可思议的利用，点示圆证深意，借此经不思议的利用，无力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个要解上讲到无力收获，收获呢，就是十善业道里面所说的，深山啥道隐，这是深造的三种物。口思，这是讲言语，有四种大悟。第一个是妄语，妄语是欺骗众生，这个语不诚实，不是实在的。第二呢是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使这两个人不和。这小是两个人，这个大的呢，往往挑拨两个国家了。两个国家不和，就要发动战争了。所以这个两舌的之握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看他伤害面的大小，影响时间的长短，果报都在阿鼻地狱。第三是倭寇，倭寇是说话粗鲁难听，有意无意都会伤人。

给众生结了冤仇，很多很多地方啊，他自己都不知道，结下冤仇自己都不晓得，所以言语很不容易啊。孔老夫子教学，言语列在第二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所以古人讲啊，口为祸福之门，那个就是说言语啊，你善言柔语给你带来的幸福啊。如果是恶口两舌，给你带来的是凶灾啊。所以口真的是祸福之门。其余是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大多数呢诱惑人造作不善啊。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非常普遍啊，你们看看这个现代所叫艺术啊，他表演的内容是什么，歌舞是什么，戏剧是什么啊，音乐是什么，几乎全是其余啊，里面内容总不外乎啊杀盗淫妄，社会天天在教导大众，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安定？

中国人讲，和平安乐，能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跟大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心就平了。心平，你才能得安呐。我们今天讲啊，安全感呐，身心安稳呢，这才有乐。这个修行人讲啊，才有定啊。身心没有安全感，世间人哪有路？修行人怎么能得定？为什么不能？这个口的四过是根源，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和平安乐，和平安乐的真正第一个因素，言善，口业要善。

决定没有妄语两舌倭寇其语，社会才会有安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说几句假话骗骗人，给人开开玩笑没有关系，关系很大了啊，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呢。今天要消除自己的业障，要帮助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消灾免难，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善护口业做起，那就对了。人人都懂得善护口业，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啊！从哪个地方下手？从自己本身做起，要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呢。今天社会上几乎所有这些艺术的演出，绝大多数内容不善的，不善的我们不看不听不接触，善良的我们去参观，我们去欣赏，像这个上个星期昆士兰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们100多人举行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演奏的是古典音乐，要我也去参加了，这是什么？这叫正当的娱乐啊，我们要提倡啊。内容不善的我们决定不去，养自己的道德。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定力都没有，这个不得了这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从小就要修养定功这个定功不是佛门里面盘腿打坐就是要学习有耐心，学习稳重现在人心浮躁这个浮躁不是好事情你看听课听一个小时这个耐心都没有现在耐心最大的都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定要怎么样呢？要穿插表演他才有兴趣，如果单单听讲枯燥无味，他听不下去了所以要有动作，要有表演这是我们想到从前事出世间的教学佛法教学这不用说了，恭恭敬敬在聆听

一堂课至少是两个小时啊。从前私塾教学一堂课也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他当中并没有休息。早晨这个开始上课了，下课差不多就吃饭了，吃午饭了，几乎是三个小时。老师跟学生都在一起。这个时候培养耐心，培养定力。我们现在在课堂里面讲经，讲经也是上课吗？我们一堂课两个小时，当中要休息十分钟。让大家活动活动。这样一个小时的上课，有很多人告诉我，年轻的人受不了啊。一个钟点听一个人在讲，听不下去啊。没错，确实听不下去，为什么呢？他没有听懂啊，就好像吃东西一样，他没有尝到味道啊。如果听懂了，尝到味道了，那是欲罢不能啊！不要说是你这一堂课一个小时。你就一堂课四个小时，他也不肯放松一分钟。为什么？听得有味道。佛法里面讲，尝到法味了。儒家讲的，不亦乐乎啊。佛法讲啊，法喜充满啊。他听的是，他真入境界了。

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上啊，还有说书的，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去听啊，听得津津有味啊。时间呢，忘掉了，有时候吃饭的时间都够了，啊，越听越有味。现在这一门的艺术少了，啊，中国大陆也许还有。啊，在台湾没有了，啊，在国外当然更见不到了，啊，这是一种艺术，是社会教育，啊，他讲的内容多半是历史故事，啊，我们一般最喜欢听的，像《三国演义》、《晋中说岳》。啊，那就是岳飞，啊，这历史上

这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内容忠孝节义，所以民间有许许多多在过去教育不普及，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些艺术演出里面学到的，那是教育。寓乐于教，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受到很好的效果，实在讲值得提倡啊。这言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要学啊，口业要重了，轻则八十地狱，重的阿鼻地狱，不得了啊。一三恶呢，贪嗔痴啊，兼贪嗔恚愚痴，这是讲十恶。十恶极重之罪，为地狱三途之因。所以现在我们细心观察，自己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啊！他见到别人过失，见不到自己过失。这就是愚痴啊！见不到自己过失，自己怎么能改过自新？修行不是别的，修行就是改过，修就是修改，行就是过失的行为。把过失的行为修改过来，叫做修行。那么我们这个身这十恶这不善的行为你把它修正过来。身呢不杀，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要爱护一切众生，更积极的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这是善业善行啊。不但不偷盗这个盗，佛家戒经里面讲得非常微细，讲得透彻盗叫不逾矩凡是有主之物这个财物有主人，没有得到主人同意，我们就动用了，或者是把它移动了，都不可以。你移动什么呢？这个主人找不到了。所以处处存心要给别人方便。所以佛法里面讲不道得大富不杀得长寿健康长寿不杀了不淫得向好光明

种信任，你的教化了就会有成就了，啊，就有成绩可观了，啊，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德行，啊，你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教别人，别人对你不相信，啊，给你打上很多问号。这就难了。善心善意帮助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受，什么原因呢？是妄语的业因。念舌那就更可怕了，让别人不敢跟你接触。为什么呢？怕你伤害。你有这个习气伤害人，有时候有意，有时候无意，无意也害人呐。念舌很可怕，圣贤善知识教导我们，我们对这样人敬而远之。这避免伤害啊！遭到伤害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决定怀恨在心，等待机会呀报复。在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冤冤相报啊，苦不堪言呢。觉悟的人反应呢，那就好了。真正觉悟的人，他的反应，他听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不会怨恨你，他会感激你。为什么呢？你提出来，让他认真反省，果然有这个过失，自己没有见到。承蒙你说出来，自己好改过自新。如果你说的是假话，不是真的，是妄言。觉悟人听到之后也不会责怪你，更加勉励这个过失决定不能犯。这个是觉悟的人善人的反应呐。可是你要知道啊，在这个社会上啊，觉悟的人少，善人少，迷的人多，不觉的人多。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你这个妄语倭寇两舌，对于那些迷的人说，不觉的人说，那个你造成的冤家对头，你就很麻烦了。你要受来生后世的果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十恶业转变成十善业。我们对人绝不妄语，诚实语，心口如一，说到一定要做到。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骗人，谁跟人说真话？像这些言论，你听起来是似是而非。别人都不说真话，你要了解
三世因果你就晓得。

他造的是什么业？将来走的是哪个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呐！我也要跟他学，跟他一样，那我也将来要走三恶道啊！那你就错了。他这尽管行的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我决定不干。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走三恶道。我希望呢，来生还能得人天善果，我就不能妄语啊，不能两舌，其余恶口都可以啊。如果你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不可以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摄善呢，要修上品摄善，中品摄善人道啊，上品摄善天道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最低标准是天道啊。所以怎么能搞杀盗淫呢？怎么能搞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念头里头不能有贪嗔痴，要放下。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皆是梦幻泡影。别人要忍要让。忍让是你刚刚学。学到成熟的阶段呢，让，欢欢喜喜让。那个忍的意思就没有了。开头学是要忍，慢慢的忍都没有了。人有的时候很难过啊。让久了之后欢喜啊。佛教导我们呢，念念当中要有布施供养的心。这个好。布施供养得大福报啊！别人骗我，我欢喜啊！为什么呢？他骗我的财，我的财供养他嘛，一点懊恼都没有啊！他侵占我，我也很欢喜，我布施供养给他嘛。行菩萨道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不要讲佛法了，世间法，你命里有的，你一定有，舍都舍不掉。命里没有的呢，你想保，保不住，你命里头没有。保不住，所以财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善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广修供养用真诚恭敬心来供养没有一丝毫吝啬，断兼贪呐。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定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你才得到真正的受用。长生欢喜心啊，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这一门学问真有用啊。带给我们一生真实圆满的幸福。如果要不学佛，现在这个社会不善的人多，我们跟他交往处处吃亏，你天天受气，天天受气，头一个损失你身体坏掉了，气出病出来了。

啊，你们看，澳洲土人，啊，在那个旷野声音里面呢，英国一个女医生报道的，啊，她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啊，报道的，他们说的话有道理，啊，她看到他们治病，啊，他们观念当中。人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真的，一个人是许许多多众生生命的共同体。啊，这个土著人里面有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到那个悬崖下面去了，啊，20多公尺摔下去。腿摔断了，骨折了，啊，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啊，救上来叫他躺在这个地上，骨折非常严重，啊，那个折的骨头都跑出来了，一身都是血。土著的医生放下来之后，给他治疗，啊，怎么治疗法呢？就像按摩一样，啊，这样子慢慢给他按摩，但是手呢，没有贴到他的身体，啊，他受伤的那只腿呀，还距离很远，这是按摩，啊，没有挨到他的这个身体，啊，一面按摩一面讲话。啊，讲话的时候说的语调非常好听，像唱歌一样。那这个医生问他，那什么意思呢？他给这个骨头，给了受伤的骨头，受伤那个部位的细胞，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话，啊，希望他们的时候合作恢复正常。这，我们就说神奇呀，啊，它真有效。啊，他做了3、4个钟点呢，那个骨头真的，他就收进去了，自动就收进去了。啊，然后这个土著的时候，把这个伤口的时候粘起来，用一种他们的土方法，啊，树叶还有什么东西，搞成的像这个胶一样，啊，好像很浓。就把它涂抹在这伤口，他也没有胶纱布，也没有这个缝针，也没有什么这个消毒药水，什么都没有。啊，大家安慰他，到第二天呢，完全好了，他就能走路了。这个医生在那里看呆了，他说简直是奇迹呀！问他说：“每一个细胞骨头，他在跌下去受伤，震惊了，吓到了。现在这样子给他唱歌的时候安慰他，啊，恢复他的平静，他就正常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他很感慨啊，我们这个像西方。”

这个医药的时候，与这种自然的疗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啊，这个土著用的是自然的方法，啊，自然恢复。啊，骨折那么严重，第二天就恢复。啊，说明整个宇宙是厚厚薄薄的，他这个说法的时候跟楞严经是讲的完全一样嘛。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啊，心就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细胞，他会看，他会听，他有觉，他有知。啊，所以你好言去安慰他。啊，欢欢喜喜去帮助他，他也跟你合作，自然就恢复。啊，所以他那个语调柔和，听起来很舒服，就像唱歌一样啊。这个讯息我们听到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常常讲嘛，我们读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没见过，就是没做过试验啊。像这个澳洲土著里面说，他这个治疾病的治疗啊，那就试验了，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时候，他这个研究的也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他8月2号，昨天我们有联系，8月2号到布里斯本来。啊，之前可能7月底他先到墨尔本。啊，所以到墨尔本就方便了，我们请他到这边来。这是善意，善心，善意，善心，肯定有好处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呢，吃亏是福啊！你不肯吃亏，你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吃大亏有大福啊，吃小亏有小福啊！啊，但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说这是迷信，啊，这个观念是错误，一定要怎么样？要竞争，啊，要斗争，啊，斗争到最后的时候两败俱伤，要祸害。他不知道求福之道啊，啊，他只知道这个生呢，不知道有来生呢。我们在这个世间，连这个身体也没有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往上升，越升越好啊！啊，那我们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完全在决心、在意志、在你的心行，就这三个条件。啊，你有决心，你有志愿，你有行为。佛经上讲的信愿行，那个行是什么？善行啊。啊，小本弥陀经着重在智持名号。啊，智持名号，你要懂得名号的意趣啊。中峰禅师在信念法师里面开示讲得很清楚啊。

信，决定不怀疑。啊，愿要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呐。啊，行，这个法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他老人家又举《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是真行啊，所以修行的基础是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等于说你这个修行你没有根啊。十善业道是我们修行的根啊。这个世间你澳洲土著都了解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来旅游的，是来观光的，时间很短暂啊，很快要离开啊。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决定不能有丝毫留念，有丝毫留念你就脱离不了这个地方，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此地建了个道场，建得再好，金碧辉煌都不能留念。为什么呢？你留念之后啊，你将来死了之后你离不开这个地方，你留念它，你舍不得离开它啊。那么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男女交配啊，那怎么办呢？这道场有老鼠啊，有蟑螂啊，有苍蝇啊，有蚂蚁啊，好，你就投胎到这些动物了啊！你认定这个地方是你家，这叫愚痴啊！你要能够舍利这个道场啊，你到天堂里面去住啊，比这个地方殊胜太多了，天堂也不能留念呢。你还能够再往生，是上升啊，更殊胜的啊，一留念就完了啊，不能有一丝毫的贪爱，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决定不可以有一丝毫的贪爱。佛给我们讲的，常常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能力，有福报，全心全力呀，帮助需要的众生。啊，一定要能够舍己为人。牺牲奉献，这是世间人常常讲的牺牲奉献啊，好像有的人痛的意思在啊，觉悟的人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欢喜供养，这是修福的机会呀，修慧的机会呀，福慧双修啊，啊，到如来地。福慧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不是勉强修啊，欢喜修啊。

再看下面这个第四小段，十六观经，下品往生章云，十六观最后一观，无逆失恶，如此愚人啊，临终遇善之时，劝令念佛。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虽居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证三不退，一生成佛。这最后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偶遇大师在此地最精彩的开始啊！但是这一桩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一生造无逆十恶，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接受，就忏悔他的业障，真的往生了。前面跟诸位报告，他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啊，修学净土修得非常好啊，他有非常深厚的善根，可惜在这一生当中，他迷了，他没有遇到善知识，迷了一辈子啊！但是他阿赖耶里面这个徐氏善根的种子非常强，所以在临命终这个时候遇到善缘，触动了他的善根，他的善根发现立刻就起作用。如果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不行没有善根福德的人，你常常看临命终时昏迷人一昏迷呢就完了。他这一生修得再好，只要临终一昏迷就糟了，头脑不清醒了，这个时候随业流转。我们给他助念只能说助念比不助念好，这是肯定的助念能不能帮他往生呢？不容易那真正助念呢，帮助他往生，他真的能往生的时候，那是他自己善根福德现前，借着助念引发他的善根福德，他发愿往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成功了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意念，别人帮他助念，能够减轻他的罪业，减轻他的痛苦，不能往生往生一定要自己发愿，别人没有办法加持给你别人要有办法加持给我们，我们就不必念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那早就把我们接去了。这个经教里头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是别人心想，是自己心想自己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想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

千万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要真正放得下，要真正修善断我。希望这一生当中啊，不要再错过机会了，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什么都可以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留恋，何况身外之物，你能放得下，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障碍都没有。我们还记着了看这个第四小段啊，就是十六观经这个下品往生章这一段，我们要细心的去学习，千万不能够产生误会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侥幸心理那就无事了，把这一生往生大好的机缘错过了这个损失没有办法计算。

幕后这几句话说，最居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正三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话重要啊。你看看无逆失物，这是一生非常遗憾，没有遇到好老师，没有遇到好的善友。虽然自己过去生中续根深厚，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没有接触佛法的机会啊。临命终时才遇到。像早年我跟诸位报告过的美国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临终前三天才遇到善友，把念佛往生的事情告诉他。那么大家都知道周光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很善良，做生意很规矩，从来不欺人，而且还能布施，是个好人。叙事真有善根，但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临终的时候，也是医生对他放弃治疗了，他太太没有办法了，找到净宗学会。净宗学会的同学去看他，帮他助念，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立刻就相信，就发愿，就跟着念。念了没有多久，在我们想象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有感应，他就跟他太太讲，全家一起念。他说为什么呢？说我念佛的时候这个疼痛减少了，不痛了。癌症很苦啊。我念佛的时候

我觉得不痛了。全家一起念了，念了3天，佛来接引，他走了。公证华居士把这个经过情形详细给我说明。那么难得在哪里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也跟不处菩萨、诸上善人在一起。不处菩萨是哪些人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样的等级的菩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想想，你还会退转吗？不会退转了。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无论你想学什么样的经教，都由诸佛来给你讲解，来传授给你。诸大菩萨。不处菩萨，他们跟你同学，跟你在一起学。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修学环境？我们得好好想想。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不要说这个人间。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留不住你了，你决定没有丝毫留念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样样放下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下面一段也是欧耶大师很精辟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然具教道，居是根据世尊的教诲，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的。你是凡夫，你不是圣人呐！你是凡夫，当然你决定不是出国。你没证到这个位置。若是二乘呢，则非菩萨了。你不是菩萨了。若是异生呢，则非同生性等呐。什么叫异生？全教菩萨。什么叫全教菩萨？还没有见性的菩萨。

义生呢，义是跟佛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还是用心一时，就跟佛不一样。佛不用心一时了，佛已经转世成智了，所以全教菩萨还用八识，没有离开八识。八识当家作主，诸佛如来跟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是四智作主，不是八识。如来是四智，化身菩萨是四智，所以叫同生性。同生性就是我们中国禅宗常讲的明心见性。如来明心见性，这些菩萨也是明心见性，他们同生。没有明心见性的呢，则是异生。九法界的众生都是异生性。九法界到菩萨了，到全教菩萨了。这个全教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六道外面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是属于一生性，不是同生性。同生性呢，就出了十法界了。同生性的人住一真法界，跟诸佛如来住在一起，他们是一个法界，叫一真法界。一生性呢，住十法界。底下说，劣等则大妄啊，那是凡夫。豁然之间变成化身菩萨了，这是大妄语啊，哪有这种话了。那么你看看极乐世界，明明说下下品啊都跟不住菩萨在一起了，这不是劣等吗？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所以说净宗法门呢，难信之法了。你从教下里面这个逻辑来推论，不可能啊。凡夫怎么可能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再看这个三不退，从三不退上来说，念不退呀，是同生性，不是异生性啊。念不退是化身菩萨了，是一真法界的，十法界里头没有啊。行不退呀，非经见道啊。行不退是见道位，这个在前面我们读过啊，在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两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但是小乘呢，初果他证一个，位不退，他行还退，所以行不退呀，不仅仅是见到位

是属于大乘圆教的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位不退呢，非是凡夫。位不退最低的限度是小乘出口，他已经证得圣位了，他不会退转凡夫。进步则舍故乘。你的。 位次提升了，原来那个称呼就没有了。比如说，你证到须陀洹了，你没有证须陀洹之前称你凡夫，证到须陀洹呢，不再称你凡夫了，称你做须陀洹了。你再升一级，证得二果斯陀含。 就不再称你须陀洹了。升一级之后啊，从前那个称呼就没有了，舍掉了。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小学，小学生；小学毕业念中学了，不再叫你小学生，中学生了；中学毕业念大学了，不再叫你中学生了，大学生了。以前那个称呼没有了。 舍掉了，这个是世间法的法则，这个我们不难懂啊。那么看看极乐世界，极乐同居啊，一切皆非，一切居士，不可思议啊。 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在一起，就好像说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啊，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在一起上课。 这个班级很特别啊，很不可思议啊！你说他是大学生，他里头有小学生；你说他这个是小学生的教室，他里头有研究生，你怎么说呢？一切俱非，什么都不说不上，只能说这是教室。 在上课不能说他是小学、中学、大学，不可以说，一切俱非。那也可以说这一个教室里头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一切皆是，不可思议。实际上。 佛门里面的教学，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情形啊！听众很多，今年本来我们预定是5月15号，我要到吉隆坡去。 那一边办一个大型的讲座，17号开始讲。离经有居士告诉我，听众估计大概有2万人，2万人在一个教室里头，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小学程度，有中学程度。 有大学程度，有硕士程度，有博士程度，通通在一起啊，一个教室啊，我们大家在一起上课啊。那么这样的课堂就是一切俱非，一切皆是。

佛门里面称这种场合啊，这叫大讲座啊。所以大讲座是各种不同程度通通包容，各种不同年龄也通通包容啊。来听讲的有十几岁的小朋友，有八九十岁的老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大讲座啊！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大讲座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契机不容易。你讲的东西，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程度，各种不同行业，听了都生欢喜心，这谈何容易啊！他说：“这跟学校啊班级里面上课大大不相同。啊，你在学校的一个班级，这个一个班级的学生程度都差不多，好教好讲。啊，就这个教室什么样程度都有的时候，这个难讲。”我们在学讲经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们的原则。啊，这个一堂讲下来之后，内容有浅有深。啊，有广有略，为什么呢？要适合各种人的口味。啊，你要是一直都是深讲，程度不够的人的时候，他得不到利益。下一堂课他不来了，他听不懂。完全都是浅讲，程度高的人听起来没味道，太浅了。啊，他下一堂也不来了。啊，你要怎样讲啊，能够把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都能抓住？啊，每一堂讲的时候，他们都来，你成功了，相当不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讲堂，什么程度都有。啊，你看看，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啊，有不少往生的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有高程度的人，居然有等觉菩萨，有化身大士，啊，有阿罗汉、辟支佛，啊，高水平的。那佛在那个地方说法，真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也过得解，这是不可思议。这后面一段，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戒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旬，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几句话，欧耶大师说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之事啊！啊，十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这些名相，也没有这样的戒位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啊，也没有这个法门。但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

这个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特殊呢？欧益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了，心性之极致啊！我们学佛没有别的，终极的目标。回归心性现在一般人，我们常常听到世间人所讲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这两句话说的人很多，里头的意思前身差别很大。前的讲呢，回归自然呢，希望少一些人为的这个环境多几分呢自然。所以，假期都市的人都离开家了，到风景区去旅游，游览，能够过短时间的，跟大自然。在一起生活，避免这个都市里面的吵杂了，都市里的紧张在大自然比较轻松一些。返璞归真，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澳洲，澳洲地大人少，尤其像我们住的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就是建筑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没有破坏我们刚刚到这来的时候，常常听到，澳洲最大的遗憾是空中臭氧层破裂。阳光很强，这个紫外线比普通的地区的时候要超过6倍，随出门一定要打伞、戴帽子、穿长袖衣服，避免呢日晒，这个日晒时间久了，容易得皮肤癌。最近这2年，科学家告诉我们，澳洲上空的臭氧层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到南美洲去了。这个臭氧层在空中也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现在转到南美洲去了。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空中的从前这个遗憾现在没有了，澳洲原始的自然景观没有被破坏。

森林、原始森林很多。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就回归自然了，返璞归真了。这是潜水。

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个心呢、用这个心决定不吃亏啊。用这个心呢，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还有便宜占大了。你要不用这个心，你念佛也不能往生，亏吃大了，你还要搞六道轮回啊。我们决定要用这个心，对于这个誓愿，世间一切人事物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但不怕，欢喜啊。为什么呢？我几天就要走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一边你们想要的，我多布施一点，多供养一点，多修一点福。啊，布施供养，佛无边呢，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啊，给这些众生结些善缘，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这些人。菩萨要发清净大愿呐！啊，那么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念佛堂，印光大师的教诲，决定要记住，决定要落实。啊，念佛堂。共修20个人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的念佛堂的标准啊，定的是48个人啊。家里面20个人念佛了，另外28个人呢是来自各地方的同修啊，他们是短时间的啊，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我们的活动是10个期啊，70天啊，他在这个地方念完这一届，他要回去啊，我们家里20个人。是在那里常住啊，啊，这特别安排的这个活动，我们是报施主恩，报同学恩，啊，我们欢迎大家在一起念佛，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啊，印祖的教诲里面没有讲经啊，我们今天就加了这一堂讲经啊。为什么要加呢？印祖在那个时候不加可以，现在加了有好处，皆心相印。你看看这弥陀经，如果你要不讲清楚讲透彻，念佛的人那个坚定的信心发不起来啊。坚定的信愿是往生最重要的因素，这都是欧耶大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

幸运之有。品位高下决定在功夫的前身。所以幸运等于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引业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因素，身心切愿。念佛功夫浅深呢，那到极乐世界是满业。到极乐世界，你生在哪一土？哪一个品位，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要争取的是这两桩事情啊，这两桩事情是带得走的，其他的事情通通带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一定要晓得。既然是带不走的，你就得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你就被拖累了。你就要受害了。带不走的统统要学。你要有智慧观察机缘，有这个机缘马上学，毫不犹豫，毫不吝啬。这个样子养成习惯了，临命终时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心性之机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现象就是自信圆满流露出来的。知名之其寻，寻是功寻呢，持名念佛了，奇异的功寻，不可思议的功寻呢。四种念佛里面，佛劝我们用这种成这个容易行，成功高。四种念佛注解里都有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十六观经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持名跟实相相应，所以这很不可思议。对于净宗教理知道少，不够深度，但是他要信心坚定，愿心坚定，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种持名暗合道妙，不可思议。如果你对于这个经教通达明了，你这个持名念这个佛号深深相应，念念相应，是明显的相应。那个不明了的实行他的念，他暗暗的相应，他是相应，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就明了了。弥陀之大愿呢，你看这三桩事情，弥陀大愿是佛力，持名是自力，心性之极致是心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心佛众生这三个相应呢，这个不思议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才现前，尤其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最无比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要讲十报土，西方世界十报土跟他方诸佛十报土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那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同居土不一样。啊，西方世界的同居土啊，这里头有十报土在里头，有方便土在里头，它四土合在一起，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四土分开的，啊，并不相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交融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那么再看下面呢，第二大段，一生成佛。这一段我们也分六个小段呢来介绍。第一小段，一生不处，即是圆证三不退之别名。意为指一生不复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啊，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彼实证不住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知数啊！啊，这个就是经文所讲的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这和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这一句经文里的所说的，所以不处是等觉菩萨，菩萨是因为，佛是果位，因为到了极处了，到顶点了，不处菩萨。一生成佛了，所以一生不住就是圆证三不退，圆是圆满，发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讲圆满，为什么？他上头还有个位置，他是接近圆满，他不是。

是真正圆满，补处才是因地圆满。啊，我们常常这个看到佛门啊，大雄宝殿上有匾额，这个匾额上写的什么呢？因缘果满。啊，因缘是等觉，果满是妙觉。啊，用这个几个字来赞叹佛菩萨很好啊。啊，通常你看，这个大殿上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果满。啊，释迦佛两旁边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文殊菩萨、文殊普贤，因缘呐、啊，佛是果满呐、啊。这是我们一般在大雄宝殿里面看到的，这个一佛二菩萨这种供法。所以圆正三不退，着重那个圆字。正三不退呢，圆教初住就真的了，化身菩萨。同生性了，它不是一生性了。意思说一生，一生就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下面举例子，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生成佛，观音菩萨也一生成佛，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他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后部佛。然后说，极乐人民，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一生成佛。这个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啊，人民的寿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人通通都是无量寿。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老师诸佛如来，同学补处菩萨，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啊？找不到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所啊，只有这一家了。今天世尊大慈大悲介绍给我们，如果我们要不能接受，要轻视了、疏忽了。那真是业障啊，不晓得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帮助你在一生很快成佛，这个法门，什么人能遇得到啊？十方菩萨听到了羡慕到极处，他们心心希求的没遇到，你们就遇到了，许许多多人遇到的人不相信，这不相信是正确的，什么正确的？难信之法嘛。给你讲你就相信了，

这法还能叫男性之法吗？1万个人接触了，如果有1个人相信了，这男性之法。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1万个人当中找不到1个人真正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人口将近70亿，1万个人有1个，那还得了啊？那往生的人多少啊？差不多是什么呢？1亿人当中啊，才有1个真正相信。真正在这一生往生了。1亿人当中有1个，那70亿就有70个人。一年当中有70个人往生，不可思议啊！差不多。实际上，这个状况大概就是这样。一年可能有70个人往生。李老师往年在这个台中劝导大家念佛，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莲社的莲友大概有50万。李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1/1000。大概10000人当中的时候，有2、3个往生。这是讲他这么多年来累积的。所以我们估计李老师的教导，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应该有300到500人的样子。这不可思议啊！他在那里教了38年了，我们看看大慈菩萨那个偈颂，我们就晓得，能劝导300、500人往生，这个人是真菩萨了。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呢，太不容易了。人人比实是真实，这不是假的，真。不出故，一生成就。修学环境太好，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说在我们一般其他诸佛刹土里面，你修行时间很长，纵然明心见性了，到了一真法界了，这华藏世界了，还要修3大阿僧祇劫。你才能真正达到因缘果满，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间缩短了，缩得太短太短了，只需要几个界的时间就成功了。那么经常讲，其中多有此等上善，这是经上讲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这都是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学。
你的同

山道友，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后部佛。啊，那个人数数不尽的，只能用阿僧祇说。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一起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呀，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义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呀，一起了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的呀，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

香，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英子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个我们在讲意境，讲意境，不要认为啊，你在讲意境，为什么讲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讲佛法，而且我把这说出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它还要借重儒经的这些这个文字，这个名词，才能翻得过来。翻过来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变异啊，变异什么呢？前朝都讲解释了，变异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五经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变异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变异啊，包括自然界、人类，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前座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气是由太极分出来呀，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
就是混论一

己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乾作图里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个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由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不通的话，那身体人的身体就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这解释，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啊，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这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啊，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啊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叫君呐。那个臣子呢，在这个政府里边的那些大小官员，最要变异，就是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变异，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了。

能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天伦从夫妇开始，夫妇父子兄弟。

0: 时时刻刻有变化，
1: 对，
0: 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必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变异。所谓变异啊，拿好懂的话，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我们反省一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如果我不对，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呀。把我的意见调整啊，对方来讲，对方也要反省啊。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他也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啊，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呀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100年、1000年、1000倍、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呀、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他也讲，他讲什么？叫五伦。五伦呢，无论是。个人尽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呐、啊。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尽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13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呐、啊。敦伦讲分尽分，没有西方人讲人权的那种牛逼，绝对没有牛逼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

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金分没有这些戏，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金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是，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记载孔子的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嗣。孔子啊，这个嗣状时间，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无论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我发展，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要懂得。这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了，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呢，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系辞传》里面的，《系辞传》讲，孔子说啊：“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在那变谦。周流六虚。周流是普遍的，那来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周易的卦来讲，64卦每卦都有六化。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占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腰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呀、啊。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在六虚啊，伪变所示。

对六虚，你说这个，啊，这个从这个第一画变到第二画、第三画吗？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禅参就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叫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那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细枝细节的，一个是断见。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肉体死了固然死了，灵魂也没有了，它是断见。一个呢是常见，常见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他要炼丹，是讲究这个，这是一种常见。还有一种常见呢，他知道这个不可靠，肉体总是要死的，啊，他是常见的。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螃蟹啦，那个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了还是海鲜呢，还是让我们人来吃。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怎么，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有这种见解，这都不合理的。儒家的你看，既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是周流六虚伪变所实啊，就是看我们人你心里怎么样变，就到哪个位上去啊？六化来讲，下面的两化代表地，中间两化代表人，上面两化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化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心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心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心，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沉淀的鬼头鬼脑的啊，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是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流六虚啊，伪变俗世，讲到真理，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变异啊，了解这个。我们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

哪里去？第三呢，叫不易。不易是讲未知了。前头读里面讲是不易的是未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不，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千座图里讲，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做南面王。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里就是讲那个简化了，是君南面臣呢、啊、君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臣北面，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作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啊，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有重要事情，父亲有父亲的座位，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这位置不能动，叫父作子服。那么这个千兆度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卑高宜臣，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把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

有营养。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哪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间一定要休息呢？白天也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冬间有场，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补益，讲这个胃，也就是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天尊地卑就是自然的法则。如果说这个天不在上面，地不在下边，那天地我们没办法，我们要故意的，我们要叫天呢把它下来，地上去。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自己怎么做呢？我们头朝下，脚朝上。好，我们现在啊，我就是把天放在下边了，地放在上边了。这样行不行呢？偶然的你这么做是可以的，那些表演的人呢，那些技术表演的人呢，他可以一个倒栽下来，两手着地，两手可以这个走头朝下，这个脚朝上，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是常态呀，你常常这么做，你不能维持的呀。表演技术可以这么做，你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要常常这么做啊，他就活不了了。偏偏我们现在学现代的文化，学西方文化，他就这么做。你讲规矩，讲位置，这还不是普通人讲那个心理学的人讲，讲心理学的人呢、啊，那些教授们讲啊，你这个讲的刻板思想，刻板呢、啊，守规矩啊，啊，上下讲上下，天地上下，人伦也有上下，在机关里办事。有这个机关首长，机关里边有属员，就是有上下，朋友之间是平等的，平等的也有平等的，各有各的位置。家庭的夫妻啊，他有这个也各有的位置。古时候这个代表夫妻是和谐呢，拿琴瑟这两种乐器来代表。丈夫弹的是琴，太太呢弹的是瑟。瑟是比较保守一点，琴呢是比较往外那个声音比较啊这个扬。上扬一点，
这两者呀

互相配合正好，叫琴瑟调和。现在不是如此啊，他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个话我就很难讲了，我就不容易讲了。必得要琴瑟调和，这个位置啊不能变更，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不是像他是就体力，就他种种的这个男子身上的这个阳气比较多，女子身上的这个阴气比较多，反映在这个体力方面呢，他悬殊得很，所以这个位置不能变的。你要是说现在要我这个位置，这个像呢，通通把它推翻掉，那些刻板的印象要不得，妨碍我们自由了。那样的话，就把整个这个自然界、整个社会这个一切的秩序啊，都把它乱了。一切乱了，我们修道从什么地方修起啊？修道先教我们心能够定下来，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见到自己的这个太极。你的一切的这个现象、这个位置都把它摧毁掉了，人类这个无伦的伦常都不讲了，一切乱了，我们心就绝对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你那个变异啊，你也不能怎么作用，怎么能够变异是叫我们正用，用在正当上面去，那只有乱变了。现在就是乱变。所以这个第三个来讲，这个香啊，香是要不能够变的，守住这个相，你才能够入定的。有入定，你才能够见到自己本性，然后由本性发出这个智慧来，才能够用得出来。这是一明三义，这个非常重要。研究周易以后，无论研究哪个卦爻，你要一想到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本意怎么讲。

请看感应篇第78节，这一节有4句：破人之家，取人财宝，却水放火，以害民居。我们在科判里面呢，标题是显痕之物，显是明显，痕是横行霸道啊，欺负别人。注解里面也说得非常好，他说四处无心，偶尔做这些破坏的事情啊，损人而不利己，这个已经啊是过失了。如果要是为了夺取别人的财宝而令那个人家是家破人亡，这个罪过就非常重了。注子里面说得好，或者是明显的仗势欺人，或者是用阴谋诡计，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逃不过鬼神的惩罚，也逃不过冤冤相报啊。水灾火灾，这水火无情啊，这些年来我们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啊发生水灾火灾，那么有些天然的灾害不谨慎而招致火灾，已经就很不幸了。如果是有人故意的放水这个放水像这个长江黄河的堤防有意把它破坏放火，烧毁